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国庆假期翠游佛山，
6: 度假置业精明眼。
7: 一到假期，屋企人啊、亲戚朋友都放假，呢、这个时候一家人去睇楼咧就啱晒啦。不过带咩人去先至好呢？嗱，呢个好讲技巧噶，最好就带有五年以上自住经验嘅屋企人啦，或者系亲友，因为佢哋嘅生活经验够晒实际，能够发现啊，啲销售通常都唔会提嘅嗰啲隐性问题，例如话个户型啱唔啱你啊，等电梯嘅时间会唔会好长啊，小区嘅车位够唔够使啊，周边嘅交通、超市嘅实际距离又系几长呢，仲有早晚高峰嘅噪音等等，嗱，净系得生活经验咧又唔够噶噃，仲要有鉴别房屋质量专业能力嘅人去帮帮你，所以睇啱一套楼之后，记得啊约埋个，例如好似装修设计师啦，或者验房师一齐上去睇睇，因为佢哋啊可以精准咁排查房屋嘅硬伤，例如话睇下啲墙面咧会唔会有渗漏嘅痕迹，地面平唔平整啊，嗰啲电路水路布局究竟合唔合理？承重墙嘅位置又会系点样？避免以后啊想改造嘅话，哇呢度话唔俾搭，嗰度话唔俾拆，好麻烦噶。嗱，仲有专业嘅人士仲可以估算出后续装修嘅成本啦，同埋维护嘅难度。如果你本身对房屋嘅居住体验同埋质量问题唔敏感嘅话，可能就会因为过度咁关注个价格，而令到你错过咗一啲居住体验好好，但系价格稍微高少少嘅优质房源。建议优先组合有五年以上自住。

0: 验嘅老业主加验房师同你一齐睇，嗱咁样就可以覆盖生活嘅细节啦，又能够排查一啲嘅隐患。嗱，如果你有法律或者金融嘅朋友啊，咁啱趁住佢哋假期休息啦，喂，扯埋佢哋过去睇睇啊，睇睇啲购房合同会唔会有漏洞啊，吓、啊、有冇贷款嘅利率陷阱啊，等等呢一啲。至于一手楼啊，仲要关注埋开发商嘅品牌实力，规避风险啊，全方位帮你出谋划策。嗱，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啦！想了解更多好房节嘅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乐满分，我系 wing wing。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早上八点三十分。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5: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酒店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2: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3: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3: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有留意开我哋节目嘅听众啊，都知道而家种牙嘅价钱呢，已经从万字头变成千字头啦。好多之前觉得种牙贵嘅朋友，终于都死得去种牙啦。但系呢，大家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种牙可以用几十年？有啲人种牙呢几年就松动发炎甚至係脱落呢？嗱，今日我哋邀请到三甲医院蟬衣口腔种植科嘅主治医生陈鹏医生，为我哋解答种植牙相关嘅疑问。陈医生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复兴长城医院口腔科的陈鹏医生。
6: 讲到陈医生呢，我哋节目好多听众呢都唔陌生㗎啦。每一次去门诊呢，都见到有啲街坊呢同佢倾得好投契嘅。话陈医生咧解释病情咧解释得好清楚，亦都有唔少周边城市嘅朋友咧专程嚟揾陈医生噶。
7: 哈哈，是啊，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呢，无论是本地街坊啊，或者是外地来的朋友，那最要紧的呢，当然是先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查，然后搞清楚自己的牙床条件适不适合即刻做。那我其实更加推荐的话呢，是严谨的一个术前沟通，这样我们患者就能知道自己的方案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6: 咁陈医生，唔该你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考虑种牙嘅患者，最先要关注嘅科学依据又系乜嘢呢？
7: 我一般推荐呢是三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严格的术前评估跟方案设计。正规的种植手术之前呢，医生会先做一个 CBCT 的一个三维影像分析，那么清楚的可以判断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牙床里面神经血管的一个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规划安全精准的一个植入路径，这个是我们种植牙成功的关键一步。第二呢，就是种植体的选择。那么现在主流品牌的种植体呢，有十几年的一个临床数据支持，那表面处理呢也是技术非常成熟，那相对来说我们骨结合的速度啊也会非常稳定且更有保障。第三个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的健康。
6: 牙周健康，种牙咪种喺啲骨上边嘅咩？咁关牙周咩事呢？
7: 其实很多患者也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呢我们种牙就像种树一样，那么我们的牙床和牙周组织呢就是我们种树的一个土壤。那如果它的土壤本身就是有病有虫害的，比如说我们的牙周炎，那你把树种下去以后呢，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得更稳更牢？

0: 那就算暂时种下去了，那土壤如果持续的一个流失，那树其实迟早它也会倒的。
1: 所以牙周病、牙周炎啊，会影响种牙的成功率的，是不是啊？
0: 是的，没错。那如果我们牙周病很严重的患者呢，他不去先做那个治疗就去种牙，那么我们牙周病的他这个致病的细菌，它其实就会不断侵袭我们种植体周围的牙床组织，造成我们牙龈的红肿啊，像牙槽骨吸收啊，那就像我们包裹种植体的土壤被慢慢掏空了，那最终也会导致我们种植体的一个脱落。
1: 其实呢，我都知道牙周病啊是成年人甩牙的首要原因来的。即是换句话讲，牙齿缺失了要种牙的朋友，可能大部分呢都是有牙周健康问题的。
0: 对的，那我们临床上呢，其实见到很多的缺牙患者啊，他其实普遍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那所以作为医生，我更建议患者在种牙之前呢，先要把自己的牙周问题处理好，再进行种牙。
1: 但是有一个问题，本身觉得种牙贵的人呢，如果再要他花一笔钱在治疗牙周上面呢，他未必会肯的吧，可能会觉得肉赤。
0: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牙周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龈上洁治和龈下刮治。我们先讲龈上洁治，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那我也建议在种牙之前呢，会要进行一个常规的洗牙，让患者在一个相对清洁和健康的口腔环境下进行手术。
1: 无论点，定期洗牙呢，都是一个好习惯嚟，更何况呢，对治疗有帮助添。
0: 是啊，那其实呢，另外龈下刮治呢，就是清除我们牙周带深处的菌斑和牙结石。那现在的话，牙周治疗还有一个新的辅助技术，例如我们现在禅医引进的光动力牙周治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方案。
1: 光动力牙周治疗同埋传统嘅牙周治疗区别又系乜嘢呢？
0: 光动力治疗呢，其实是传统牙周治疗的一个辅助手段。这项治疗首先呢是杀菌更彻底。那光动力的话呢，可以深入这些死角，把我们残留的一些致病菌给清除掉。再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光动力呢，它是一个创伤非常小，让我们术后恢复更快的，也不需要切开我们的牙龈啊，术后的肿痛啊也是非常非常轻微的。那可以减少对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影响。那总的来说呢，这项技术可以为种牙争取一个更好的条件。牙周环境稳定了以后，种植体植入后骨结合的成功率也会非常高，那术后相对来说感染的风险也会更低，种得更稳就会用得更久。
1: 嗯，其实话是话啦，你都花咗咁多钱嚟种牙啦，种牙之前呢先处理好牙周，你笔钱唔应该悭嘅，好似买楼咁啫嘛，你都俾咗几百万买层楼啦，唔会系差嗰几万蚊装修费啊，但系装修唔好呢，住落就唔舒服㗎啦嘛。
0: 这说到底呢，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嘛。以前呢，很多人觉得牙痛不是病，那刷牙都马马虎虎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重视了，然后也开始用牙线棒啊、牙缝刷这些清洁工具了。但是的话呢，牙周的健康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会稍微落后一步。很多人呢，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双鞋、买一个包，但是对于牙齿和牙周的健康投资呢，总觉得是能拖就拖。这种观念呢，其实需要慢慢的扭转。
1: 陈医生，你讲得啱。观念真的要慢慢改的，就好像拍牙片那样，有些人觉得有辐射就不愿意去拍，拍片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恐怖呢？你跟大家解释辟一辟谣了。
0: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误解啊。首先呢，我们口腔 CT， 它跟传统的 CT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通过术中的一些防护，让身体其他地方是几乎接受不到辐射的。那我们平常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啊 ，CBCT 啊，那辐射量呢，仅仅相当于我们坐了1到2小时的飞机受到的一个自然辐射的剂量。
1: 咁其实辐射量啊好少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咁有啲人呢都系想问。其实做口腔治疗是不是一定要拍片的呢？
0: 那我也碰到了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把嘴巴张开，我给他看一眼，我就可以给他做治疗了。如果不拍片，医生看到的也只能是牙齿的表面。那我们再讲种牙，那手术的医生呢，可以通过我们术前的拍片，看清楚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那个神经血管的一个走向，从而制定一个更正确的手术方案。如果不拍片就凭感觉中，万一伤到神经，那后果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嘴唇麻木和面部感觉的一个异常。那所以呢，拍片其实只是为了安全而已，并不是为了收费。
1: 所以各位听众，治疗牙齿之前的口腔拍片真的不是医生想赚你钱，亦都不是想象中这么大的辐射，而正规治疗必须的一个步骤来。那今天很多谢陈鹏医生这么详细的解答。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

喂，缺牙修复更响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啦，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详情咨询。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3: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10月7日星期三，农历8月27日，我是大田，欢迎收听今日的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啦，气象台预计今日是晴天，气温介乎20到29度，吹微风，空气质量是凉的。今日天气持续晴朗，秋高气爽，适合开展户外活动。亦都受到干燥天气影响啦，咁啊，禅城、顺德、三水寻日先后发布咗森林火险黄色预警，咁大家要注意家居以及系工业嘅用火安全以及森林防火啦。咁睇下今日详细嘅新闻内容，先关注本地国庆假期嘅文旅活动。嗱，禅城多项免费展览今日咧系集中收官，其中佛山八号艺术码头传统文化 IP 创造成果展今日结束。展览咧坚守石湾陶艺百年匠心、古法工艺同岭南人民底蕴。南方古造的土塑众生笑藏本心非遗与当代潮流艺术跨界联展。涌立潮头佛山书法美术学术回顾展等展期会延续到今个月下旬，全部都是免费开放。其中省新石湾美术馆回顾展汇聚178位艺术家的精品，涵盖篆书、隶书、楷书等各体的书法以及国画、油画、版画、漆画、雕塑、陶艺等多元门类。丹造的延启金沙户外匠心2026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今日收官。42.3 公里环岛滨江绿道、金沙水街、中心湖、大腾水岸公园等各大活动片区持续开放。之前在10月4日举办的金沙户外荧光夜跑，吸引近百名跑者穿着带有荧光装备的服装结伴前行。冲线之后接续送上动感电音派对。而高明牛街周年庆嘉年华会持续到听日，作为全市首条鲜冻牛肉主题特色美食街区，9月24号到10月8号高明牛街是会陆续开展大型灯光秀、荧光丝巡游、滨水步道体验等欢庆活动。国庆假期每日的傍晚6点未到，主街已经是人头涌涌，楼上汤牛、楼下食肉的特色吸引大批广深珠的食客。自从2025年10月开业以来，高明牛街累计接待客流超过120万人次，日均客流从改造前的800人次飙升到3000人次，营业收入已经突破1亿元。佛山三新消费试点入库项目已经达到112个，总投资超过60亿元。除了高明牛街、万象天地之外，西江国际游艇会国庆假期推出私人定制航线，游客拎包上船解锁奈河亲水新玩法。目前首期100个游艇泊位已经投入使用，俱乐部已经承接12艘游艇托管入住，其中包括了香港籍的游艇有3艘。10月6号到11号 ,2026 年广东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在佛山高明开赛，全省370多名武术健儿集结佛山功夫之城。这次赛事按年龄划分为竞技组甲、乙、丙组和传统组的甲组，一共设有73个竞赛项目，涵盖长拳、南拳、太极拳、刀术、剑术、枪术、棍术、南刀、南棍、对练、集体基本功等多个门类。竞技组主要是针对全省各地的市体校运动员，对标全运会和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传统组就是面向全省各个中小学校以及是武术机构。值得关注的是夺得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武术套路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的高晓斌是担任这次赛事的裁判员。看看其他资讯。返程高峰今日持续了，据广东交警研判，今日会继续迎来国庆假期的返程高峰。繁忙而拥堵的路段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佛山、惠州、江门、茂名、清远等城市。涉及佛山的路段包括有广佛江珠高速、佛江北高速双向、广台高速佛山段往云浮方向，而广高速广河高速佛山段往广西方向。全省有30个位置是繁忙容易出现拥堵。广州绕城高速

0: 黄埔大桥、广龙高速南沙大桥、广州机场高速、华南快速、深中通道往中山方向等，都会直接影响佛山车主经过广深返程通行。而全省23个高速公路重点点段就是实施三潮直一管控的措施，涉及韶关、肇庆、江门、汕尾、河源、阳江、清远、云浮八个地市，其中包括有10个重点服务区、4条重点隧道、7条重点路段、2座特大桥。咁清远许广高速嘅六甲洞隧道、乐广高速嘅淘金山隧道、乐广高速连江口隧道等，会根据实际条件启动潮汐管控。新能源车主要留意就系全省28个充电特别繁忙嘅服务区，集中喺清远、韶关、汕头、阳江、湛江等地，包括广连高速大湾、岭背、水边服务区。咁啊，请新能源车主咧就提前规划好充电嘅时间，避免长时间排队等候。铁路方面，10月6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咁10月5号全国铁路实际发送旅客有2104.7万人次。国铁广州局10月6号计划开行列车3835对，其中加开列车702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杭深、深站、广深港等线路。今日凌晨计划加开夜间高铁401列，主要开往长沙、潮汕、湛江等方向。据交通运输部消息话，10月6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3亿人次，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个地方车站是优化了入站的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人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此外，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到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是有 8.04 万辆次，同比增长 11.1%，其中港车北上 6.01 万辆次，同比增长 24%， 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文旅方面，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初步测算，国庆假期的第五日，全省4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325.3 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 47.3 万人次，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5万人次，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39.3万人次，10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45.7万人次。电影市场方面，截至10月6号的傍晚5点，2026国庆档的票房总票房额突破10亿元，总出票超过2749万张，总场次325.2万场，平均票价36.3。神探之痕迹以大约 3.74 亿元票房领跑，占了 37.3%。什么意思夫妇大约是 2.14 亿元就居第二。生化危机爆发夜以大概 1.16 亿元排第三。但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构成档期的主力，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次观众需求。多个地方院线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的主题放映活动。据央视报道，电影《空窗》是带旺了江门侨乡游的票根经济，影片大量实景取自江门等地，骑楼老街、岭南古村等充满90年代质感的侨乡风貌，吸引大批影迷到江门打卡。当地策划推出了《空窗侨乡寻味之旅》的主题线路，精选了7个电影的取景位，配套推出了票根福利，凭电影票根可以在商圈里面的商户享受消费优惠。水上赛事方面，2026年世界F1H20 摩托艇锦标赛中国上海大奖赛10月5号在宝山落幕，经过45圈的极速激战，维多利亚亚克力威克斯特罗姆夺得冠军，沙加队的斯特凡阿兰德以及是格兰德特拉斯克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中国天明 F1H20 摩托艇队的斯凡特哈金是获得第六名。
1: 石湾肉冰烧，味皇醇酿，高年份。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2: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3: 我就系送水辉哥艾神啊！
4: 我系萧华坚，
5: 我系他爷，
6: 我系来多一份啊！
7: 我系朱柏姐姐，
8: 我系刘思贤。
9: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0: 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4: 女女啊，我翻工啦。
5: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3: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4: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3: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5: 爹地，你回来啦！
4: 今日乖不乖啊？
7: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3: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8: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9: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8: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9: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8: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9: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8: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9: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欢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塑原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发生美飘移。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9: 保安康。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0: 你好嘛，我是君顺。2026黄飞鸿杯国际狮王争霸赛暨大湾区首届醒狮文化节在个国庆期间就要精彩上演了噃。主会场就设在西樵山的天湖公园。讲起黄飞鸿杯狮王争霸赛啊，相信唔少街坊都听过或者睇过噶啦，系佛山极具代表性嘅国际醒狮赛事嚟噶噃。呢一次嘅阵容啊，非常之强大啊，集结咗足足20支顶尖嘅队伍同台比拼。赛事亦都设置咗三大嘅经典项目啊，分别咧就系传统蓝狮、高庄醒狮，仲有极具特色嘅水上蓝狮。高庄啊，惊险利落，水上咧就灵动出彩，传统狮韵味十足嘅。多个组别咧就轮番对决嘅，各路高手全力冲刺狮王嘅荣誉啊！咁啊，讲起呢次活动咧，就唔系话净系得醒狮技艺嘅，主办方咧仲配套咗特色嘅非遗集市，现场有各类嘅岭南传统手作啦、美味小食啦、全天候仲有醒狮主题嘅街头快闪表演啊，就能够偶遇到热闹嘅醒狮巡游添。呢、这个假期就真系唔使行太远嘅，嚟西樵山就啱啦，可以欣赏到湖光山色啦，又能够近距离去感受下蓝狮嘅非遗魅力噃。无论系一家大细啊，同埋好朋友啊，过嚟打个卡就啱晒啦。想感受下地道嘅岭南醒狮文化，就不妨将西樵山天湖公园纳入到你嘅清单啦噃。七日咧就精彩唔间断，一齐嚟睇各路雄狮上演巅峰对决，沉浸式去体验下热闹嘅大湾区醒狮盛会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加 A P P。

0: 上午9: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秒有段股，一秒藏进市井古今。以前民间有种讲法，唔入祖庙等于冇嚟过佛山。有人可能会讲，即使去佛山祖庙都只系为咗订龟。嗱，如果你系咁谂咧，就真系走宝。其实祖庙里面藏住好多惊世绝伦嘅故事。今日我哋先从一个同埋祖庙相关嘅典故讲起。话说旧阵时，祖庙锦香池旁边就成日摆满啲摊档仔，卖鱼嘅、剃头嘅、补鞋嘅、卖公仔书嘅小贩聚埋一齐，热闹到好似墟市咁样。有一日挨晚，一个卖鱼佬就叫咗成日，但系一条鱼都卖唔出，心急到鬼咁，把声就越叫就越响，天色黑晒，池入面嘅乌龟就醒咗，发出咩咩咁嘅声，咁听落就好似唔买咁样。啊，卖鱼佬咧真系越听越火滚，咁就闹佢话：喂，我卖我嘅鱼啫噃，关你只乌龟咩事呢？无啦啦喺度搭嘴。自此佛山人呢就用祖庙卖鱼、龟搭嘴去形容人哋呢多管闲事。传说呢就归传说，但是当年的锦香池呢就仲喺度啊。讲到祖庙嘅历史，就要追溯到宋元丰年，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嘅历史。佛山祖庙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同埋肇庆越城龙母庙、广州陈家祠呢就合称为岭南古建筑三大瑰宝。祖庙嘅名称是因为佢建于佛山镇朱庙之先。祖庙供奉北方真武元天上帝，简称北帝。这一尊真武铜像是国家一级文物，重5000斤，明景泰年间用失立法铸造，一次成形，彰显当年佛山铸造的超凡技艺。这个国宝级的真迹真武北帝铜像600多年始终固定坐镇正殿原位，属于祖庙镇馆的核心文物。最初头的祖庙呢就叫做祖堂。古代佛山人呢奉北帝为祖，所以现时呢祖庙的正门就有木鸾，是明朝资政大夫户部尚书李代民所撰书的，奉迎涌出三尊地，龙世生成一洞天。在灵应祠的前殿有一副清代木雕对联，悬挂在三门外面已经400多年了。上面写着27铺奉祠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这个就是对祖庙在佛山地位的精辟写照。在宋代祖庙初建的时候规模很小，不过数营地方。各位，一营是几多呢？就等于一间屋啊。庙侧两旁就各有大榕树一棵，人们就称之为圣榕。在元末祖庙被毁为灰烬，明洪武5年，即是1372年重建之后呢，历史上面曾经做过20多次重修扩建，其中以明崇祯14年，即是1641年，还有清光绪25年，即是1899年，这两次的规模就较大。祖庙古建筑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含正殿、钟楼、鼓楼、万福台、灵应牌坊、锦香池等。屋脊灰塑、陶塑、砖雕、石雕工艺精湛，被誉为东方民间艺术之宫。祖庙正殿的一处殿堂斗拱，乃是明代工匠承袭宋代营造法式的斗拱规制，以精湛的技艺去接续建造。另外一处汇水清代建筑装修之大成的，就是祖庙的三门正脊， 被誉为花脊之王嘅双面雕塑瓦脊，全长31.7米，通高1.78米，脊上边索有300多尊粤剧故事人物，系国内现存规模最长嘅石湾雕塑花脊。嗱，呢一批极具地域特质嘅艺术构件，既为祖庙建筑群平添恢宏嘅气象，更加是明代至到清代佛山手工业走向鼎盛的鲜活实物见证。好多人曾经有这样问过，为什么祖庙门口设在西面而不是正南呢？这个不符合北帝庙正统的规矩。是这样的，各位，祖庙真正的正南主入口是从灵应牌坊入到锦香池，再到三门，这个是明代礼制的规矩。南北中轴线完整坐北向南的。咁啊，今日大家所讲嘅佛山祖庙路对开嘅祖庙门口咧，即系西边祖庙路嘅四柱三间大牌坊，亦即系西门、端肃门外广场，系现代公园嘅正门，就唔系祖庙原生南门。古代佛山古镇市集、商铺、民居全部集中喺祖庙西侧，即系今日嘅祖庙路片区。咁啊，东面咧，当年系河涌、农田、零散嘅池鱼，人烟稀少。喺明清时候，百姓、商户、各个宗族议事、拜神，全部从西边过嚟。咁而正南方向咧，当年就被民居巷道啊塞死，就冇开阔嘅广场啊，冇办法开辟对外嘅大路。咁啊，西门即系端肃门咧，就正对古镇嘅主街巷，人流集散，天然向西。久而久之咧，千百年就形成咗西侧出入呢个习惯，所以呢个门口亦都成为咗现时祖庙嘅正门。嗱，讲翻开头嘅祖庙掟龟先，锦香池入面有一只大石龟，石龟背上面爬住一条蛇，形态栩栩如生。不过咁，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佢真正嘅含义。嗱，其实掟龟就即系拜龟蛇，呢个民间祈福习俗喺佛山流行咗几百年嘅啦。每逢春节3月3北帝诞、初1、15，市民必定嚟到锦香池边掟龟。掟龟呢家嘢咧系有讲究噶嘛，各位，掟中龟头，独占鳌头，求学业晋升、事业出头、健康长寿；掟中蛇头，灵光一点，求财运转，逢凶化吉，灵感顺遂。嗱，个银仔停留喺龟蛇背上边唔跌落嚟咧，全年鸿运当头，财如水涌。嗱，民族嘅讲法咧就咁讲，水池就煮水，水煮财，投钱入水咁啊，寓意住财源咧就源源不断。旧阵时善信会放龟落池度放生，咁啊觉得龟长寿，放生积德，祈求全家就少啲病痛，长命百岁。另外仲有祭祀圣水嘅讲法，旧阵时北帝诞会取池水做祭祀净水，百姓觉得池水沾咗北帝嘅灵气，咁饮咗洗下隻手都係可以消灾同埋顺风顺水。听到呢度呢，或者有朋友都会有啲手痕，就想去祖庙掟下龟，係咪？不过咁要同埋大家讲声嘅就係，而家博物馆为咗保护石雕同埋池入面嘅龟，已经唔再兑换硬币俾游客去投掷。咁池中间原版雍正年间嘅龟蛇石雕呢，早年就因为长期俾游客掟银仔掟到受损。1959年搬去中山公园存放，现时锦香池入面嘅系复刻版，真身而家呢就收喺祖庙博物馆展厅度展出。
1: 祖庙有段古，
0: 祖庙有段古。
2: 有段古，有段。

0: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1: 喂，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2: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购买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副攻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2: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2: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 你顶头盔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5: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6: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7: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8: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9: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8: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0: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8: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1: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1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4: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5: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4: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5: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4: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16: 10月7号，各位早晨啊！今日嘅呢一个国庆假期最后一日，喺节目当中咧有袁君陪住大家，早晨啊！哇，我觉得呢个假期咧真系俾人一种咧非常之可以积攒到能量啦，同埋好心情嘅一个咁样嘅天气啊！成个假期期间咧都系阳光见多嘅，虽然咧就好似过节之即系假期之前咧就话啊预计都会有啲雨水咁，咁确实中间都落过雨噶啊！不过但系今年咧，我觉得呢个假期真系俾咗大家一个非常之好嘅一种出游嘅机会，而且咧普遍睇咧整个假期咧全国各地咧呢几日咧其实天气都系唔错嘅，咁所以咧亦都好多人出游咧都影咗一啲咧人生照片啊，非常之靓嘅，欢迎大家咧，亦都可以嗱分享一下啦，呢个假期啦，你系点样过嘅咧？这个时候系咪已经 P 完嗰啲相啦？系咪可以分享俾我哋啦？欢迎大家亦都可以上到我哋嘅呢个佛山家嘅 A P P 喺花生嘅呢个板块啦，进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啊！一齐嚟倾倾偈啦，咁样咁有啲朋友咧就可能系外出啦，嚟去过呢个嘅假期啦，有啲朋友咧就可能喺本地啦咁。

咁喺本地咧都会有好多嘢好玩嘅吓，大家咧 mark 实我哋嘅节目嘅话咧，都会同大家咧一齐嚟去分享嘅。嗱，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喺度花生嘅呢个板块入边吓，咁啊进入到我哋嘅直播间一齐嚟倾倾嘅。啊，微信用户咧就话打卡翠游佛山节目，多谢啊。咁啊，仲有百事通咧就好早咧就话早晨啦咁样吓，早晨啊，早晨啊，咁啊，其实咧睇呢个假期啊，相信就算系冇外出嘅朋友咧，其实都可以喺屋企咧享受到一个非常之舒适啦吓，咁啊一种放假嘅休闲嘅状态啦。好天气真系可以造就咧好多好嘅氛围啊！嗱，咁啊，但系咧今日咧亦都系呢一个嘅国庆假期嘅最后嘅一日啦。咁啊，亦都见到啦，琴日咧我喺晚上11点嘅时候望向窗外。喺呢个马路上边咧，嗰啲车已经排晒长龙啦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莫讲喺高速嘅状况吓。10月6号国庆嘅返程嘅高峰咧就正式到嚟，琴日就已经系高峰开始啦。广东交警同埋省交通运输厅咧联合研判吓，琴日今日吓咁啊，全省嘅返流车程集中释放，繁忙易堵嘅路段咧主要集中喺广州啦、深圳啦、佛山啦、惠州啦、江门啦、茂名啦、清远啦。嗱，呢一啲嘅城市，全省锁定30几处嘅繁忙拥堵路段，28个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咁啊，亦都特别提醒啲新能源车主啦，全省28个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主要喺边啲地方咧？咁集中喺清远、韶关、汕头、阳江、湛江等地，包括有广连高速大湾啦、岭背啦、水边服务区啦，仲有汕头嘅金灶服务区啦、阳江高流河服务区啦、江门梁西服务区啦等等吓。嗱，各位佛山车主，如果系从粤北、粤东、粤西呢啲地方返程咧，就唔好等电量见底先至揾装啦。嗱，建议充到80%左右咧，你就可以先离开啊。咁啊，亦都咧就唔好话用晒先至谂住去充电啦。错开10点啦，到晚上10点嘅充电高峰。咁啊，其实咧，即系虽然就话叫大家错开高峰啦，但我谂今日咧系呢一个嘅集中嘅返程高峰时间点啊，咁所以话咧，就算系错开高峰咧，都冇乜嘢话能够错开得几多噶啦，即系话其实都肯定系要有一个要等待嘅一个时间嘅，大家要预留咗啦。咁啊，呢个特别提醒，亦都咧交警方面就提醒，返程之前咧要用导航睇下实时嘅路况啦。优先错峰出行，遇到咧高速合流啊、桥梁啊、隧道瓶颈位咧，即系呢啲位置啦吓，高速合流啊，或者隧道啊，或者过桥啊等等，其实通常咧啲车都会慢啲有嘅。咁啊，车流量大嘅时候系嘛，前面嘅车慢有啦，后边嘅车就肯定系塞埋一嚿噶啦，即系大家都会一齐慢嘅，所以俾多啲嘅耐性。遇到呢啲情况咧，要提前减速啦。因为而家导航咁发达，你都知道一成个导航，你就知道啊，系嗰度系要有车慢嘅情况。咁样嘅话咧，就可以提前减速啦，就唔可以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事故咧，又要记住咧，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当然希望大家就开开心心出门去，今日咧然后平平安安嚟翻屋企，养精蓄锐啦。嗱，今日咧我哋其实喺佛山本地嘅话，打开我哋嘅呢一个佛山家啊，着到你花生板块，同大家一齐咧嚟倾偈交流，养精蓄锐咁样样咧嚟去迎接咧我哋听日嘅呢个上班日嘅。大家其实即系今个假期系会点样去安排你嘅时间？我相信好多朋友咧，仍然都系会喺一个工作当中去度过嘅。每一次嘅过节咧，其实都系因为有咁样嘅一班坚守岗位嘅劳动者啦，为我哋提供好多嘅便利同埋服务啦，使得我哋嘅过节咧，即系特别之热闹啦，同埋方便。我记得咧，其实喺一啲其他地方，比如国外嘅地方咧，过节咧，其实好多时大家都一齐过噶啦。咁你话其实就可能好多从事服务性行业嘅人啦，佢哋唔一定话过节都会坚守上班嘅。反正大家都有过节呢个休假嘅权利啊，咁样吓。咁所以咧，呢一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啦吓。假期期间咧，仍然咧系坚守岗位嘅呢一啲劳动者啦吓，使到我哋咧可以喺假期当中啦，出门你去到边度都会感受到便利啊。咁再特别提醒大家咧，而家咧佛山5区咧都悬挂紧呢个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
非常之乾燥嘅天氣嚇。喺進行預計，未來兩日咧亦都係天氣晴好乾燥，日間最高氣温咧係29到30攝氏度，不過晝夜温差大，早上同晚上就清涼啦。咁啊，呢個係非常之典型嘅嶺南秋天嘅天氣，日頭其實都俾足温度俾你，都出曬汗，需要注意咧適時添衣嚇。目前咧各區嘅森林火險黃色預警信號正在生效，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用火用電安全咯。整翻手，得闲饮茶同大家一齐嚟弹一弹先。

0: 恭喜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趣游佛山，你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计划外出游玩、返乡出行的小伙伴，除了做好出行规划、出行健康准备，更加是重中之重。首先要长途坐车或者是长途自驾的朋友，因为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下肢血液流动变慢，双脚容易麻痹酸胀，甚至会增加下肢静脉血栓的风险。所以建议各位每隔一个钟头就要落车行几分钟，点点脚，活动下脚踝。而坐在车上面的朋友亦都要多啲做勾脚伸腿，促进血液循环的动作。至于自驾的司机，两记千祈唔好疲劳驾驶，连续开车最好唔超过四个钟，觉得攰就去服务区休息下啦。外出游玩，人多的景区通风条件是参差不齐的。老人家、小朋友，仲有本身如果有哮喘、鼻炎或者是基础病的朋友，当你哋去到人流密集的场所，按需戴好口罩。户外晒太阳虽然舒服，但我哋岭南嘅秋天紫外线依然好强劲啊！唔好谂住入秋啦就唔使防晒帽啊、防晒霜呢啲，记得安排上，补水都要跟上，少量多次饮水，唔好等到颈渴先至猛灌一大杯。嗱，出门食饭啦，好多人都会中意品尝当地嘅特色美食噶，但亦都要记住，唔好一次性暴饮暴食，生冷食物同酒尽量就唔好沟住食，避免急性肠胃炎。嗱，随身可以带上一啲常用药，譬如话肠胃药、止血贴、抗过敏药等等。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街坊，药物一定要随身携带，千祈不要将药全部放在行李箱托运。最后提醒各位，如果在旅途的时候有嗨嗨碰碰、有外伤要处理的话，记住了，轻微小伤口简单消毒之后贴止血贴就可以了。但当创口比较大、出血比较多的时候，就先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是毛巾按压止血，及时去看医生。如果是被生锈的铁钉等这些尖锐物深度刺伤的，一定要即刻清洁伤口，然后马上前往医疗机构接种疫苗，预防破伤风感染。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1: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一首歌《和祖国在一起》啊，即系每一日都系咪同我哋嘅祖国共成长啊？咁啊，啱啱同大家哋都提醒咗啦，话呢一个嘅高峰嚟到啦吓，咁啊，所以咧，今日如果仍然有出行计划嘅话咧，其实即使喺周边游咧，可能都真系要俾多啲一啲嘅耐性吓，因为你翻屋企嘅时候，可能咧道路系会比较挤塞一啲嘅。咁啊，亦都咧欢迎大家喺佛山街嘅 A P P 啊，进入到花生嘅板块喺度嘅直播间，咪倾倾偈嘅。啱啱咧见到有一位咧就话阿梁生怀集爱人。人士咧就话：，见到咧，啱啱你发咗个图，呢啲系咪黄鳝啊？好多吓、啊，今日咁早啊去搞新海鲜啊，吓、啊、搞啲咁靓嘅食材啊，啊咁啊，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嗱、啊，你今日咧喺假期最后一日，会点样一齐嚟玩呢？咁样差不多冬至咧就话打卡啦。系咯，其实时间咧亦都嚟到咧十月嘅呢一个七号啦，好快亦都真系差不多冬至啦。一年一年嘅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噶吓，咁、啊、所以咧我哋更加系每日去珍惜咧每一日嘅时间啊，特别好似系咁好嘅天气啦，亦都咧可以咧出去咧溜达溜达一下。咁啊，其实今日如果咧喺假期嘅最后一个呢个尾巴上面啦，嗱而家咁正嘅天气啦，仲有呢一个嘅啊徐徐秋风啦，喺呢啲咁样嘅舒爽嘅环境之下，我哋仲可以有啲咩玩呢？咁样吓，留喺佛山本地咧都有好多好得意嘅嘢啦吓，咁啊亦都同大家一齐讲讲啦。嗱，首先咧，国庆喺佛山玩，今年嘅国庆唔知道你有冇打卡到咧佛山祖庙奇庙游咧？喺朋友圈入面见到好多朋友咧都去玩啦吓，咁啊都话都几过瘾噶咁样吓，咁啊大家不妨咧都可以去祖庙体验一下古风游啊。不过就算咧喺呢个嘅假期期间冇去到都唔紧要嘅啊，因为呢个古风游咧系持续到10月20号嘅日头咧玩嘅时间咧就系8点半到6点钟吓，傍晚6点，咁啊5点半就会停止入馆噶啦。但系仲有夜场，夜场嘅咧就系傍晚嘅6点半到晚上嘅9点半。我相信咧，其实都会有朋友仔咧中意去玩夜场嘅，因为其实都会有几多表演去睇啊，晚上食完饭啦，吓埋过去啊，咁样啊，到去祖庙呢度啊，玩一下呢个奇妙游，我觉得系非常之正嘅。咁啊，另外咧，仲有呢一个嘅手驾车水马龙啤酒美食嘉年华啦，就喺南庄绿岛湖啊，啤酒主题特色小食超值团购啊，仲有咧骰王争霸，越夜越精彩啊！不过咧，就今日已经七号啦，我谂今晚嘅晚上咧最热闹咧仍然系高速公路，尤其系高速公路口啊，大家咧赶住要出高速啦嘛。咁可能咧呢啲嘅夜晚嘅夜场活动，今晚就唔一定咁热闹啦。但系日头啊，今日嘅白天我哋仲可以咧去逛一逛。咁啊，仲有咧佛山嘅呢个半月岛公园嘅生活节啦，啊，仲有呢个造物集啊、美食区啊、星夜露营啊、IP 艺术区五大主题板块。哇！而且全天候双舞台都会有乐队演出啊、露天电影啊，仲有萌宠嘅社交区域啊，嗱。我觉得呢啲呢喺假期最后一日，大家带埋朋友同埋约埋屋企人，约埋朋友嚟到江边草坪享受一下悠闲时光。都是一种好正的体验啊，咁啊特别是在这个咁样咁好的天气之下啦，大家完全是可以选择这一日呢来去到公园入边啦，去吹一吹风啊，坐在草坪上边啊，去悠闲一下，去畅想一下啦，听日就返工啦啊，点样去安排呢剩低落嚟嘅呢一啲跟住落嚟今年最后一个季度嘅呢啲工作。

0: 工作咧，十一月为我哋呢个年底嚟去冲刺。咁仲有咧，苏村锦里文化街区国庆咧都有系列嘅活动嘅。大家如果中意去逛下呢啲村落啊，亦都可以去到苏村嘅。咁啊，呢个文化街区融合咗呢非遗民族啊、潮流演艺啊，系高明国庆最具人气嘅打卡地之一啦。咁啊，今日嘅晚上嘅时候咧，今晚到八点。到8:35喺晚上吓，喺榕树北舞台咧，仲继续会有咧呢一个锦里嘅魔术秀嘅。咁另外咧，仲有南山镇嘅呢个双节同庆潮玩南山嘅嘉年华啦，咁仲会有呢一个烟花汇演啊、演艺之夜啊、美食集市啊等等，六公里 City Walk 啊、大草坪飞盘啊，系各种活动啊。嗱，喺佛山都唔会无聊啊，吓咁啊，我哋都比较推荐啦，去到好似祖庙啦，行一行啦，仲有西樵山啦，喺呢个国庆啦，我了解到咧，比较多嘅家长会带到小朋友去玩一啲刺激嘅惊险嘅项目啦，丛林飞跃啊等等啊，充分嘅放电，就连大朋友入到去都变成好似小朋友咁开心。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呢个咧，其实都的确系。喺我哋所讲嘅假期期间，留返喺本地呢亦都有好多精彩嘅安排嘅。好似琴日嘅话呢，喂，大家唔知有冇去到呢桂城叠教呢睇呢一个嘅龙舟呢，琴日应该都系比较多人会去关注到嘅。咁琴日10月6日啦，桂城呢就喺下午叠教呢个叠北嘅东胜 S1 龙船漂移公开赛就喺叠北社区叠北社区呢就开展。17支队伍呢就喺度竞逐啦。咁有嚟自广州嘅江门新会嘅佛山顺德南海本地嘅龙船啦，被誉为魔鬼赛道嘅东胜 S1 一股转三弯极限竞速啊。喺端午节嘅时候大家知啦，经过咗近3个钟嘅角逐之后咧，最终咧系由呢个广州市荔湾区嘅海中联队咧就夺得桂冠嘅。鼓声之下咧，话啲动啲嗰啲队员咧，哇，动作咧非常之整齐嘅，桨棚咧就好似一个人咁嘅啫，非常之有默契。龙船高速贴岸过弯，赢得现场阵阵喝彩，真系精彩。所以咧，琴日有去分享，有睇到朋友咧，欢迎咧喺我哋直播间一齐分享嚟睇睇啊。咁啊，据了解咧，嗱，今次嘅公开赛咧亦都咧系叠加。龙船漂移秋季系列赛嘅首场赛事嚟嘅啫，系秋季系列赛嘅首场赛事，亦即系话跟住落嚟咧，仲会有好多嘅赛事等住嘅。全国高校叠教龙船漂移挑战赛啦、南海白旗龙船漂移挑战赛等等嘅赛事会陆续上演嘅。观赛之余咧，仲可以咧漫步叠教水乡嘅古街巷啦，打卡一下龙船广场啦、陶甲会馆啦、叠教墟古街啦等等。啊，仲有最正嘅，当然就系一啲本地嘅美食老字号啊，周边都会有嘅，一站式去感受咧岭南水乡嘅烟火气啊！系咯，我觉得咧，其实真系喺琴日嘅时间咧，都见到朋友圈有啲朋友啦吓，过到嚟呢一个叠北方面啦，去睇龙船赛，非常之嘅精彩。同埋咧，我觉得咧呢一个秋季咧，大家喺龙船赛有一个好处系乜嘢咧？之前咧喺呢一个嘅端午期间咧，就讲人山人海啦，逼满晒人啦，好热闹，好精彩。嗱，而家咧为大家有更好嘅体验咧，其实秋季都有安排到呢个比赛，你真系可以有更多嘅时间咧。去感受一下呢个氛围，尤其喺周末嘅时候带埋小朋友一起去啦，了解一下我哋嘅呢一啲传统嘅文化啦，同埋我哋啲别具有魅力嘅竞技项目啦。欢迎大家亦都可以继续喺佛山家嘅呢个花生板块一起嚟去分享一下你呢个假期嘅精彩，或者喺路上嘅话系顺畅啊，亦或系拥堵呢，一起分享一下你嘅心情啊。
1: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2: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嘅咩？
1: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掹掹啦。
2: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1: 哦，
2: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道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1: 老公你因住啊。
2: 哎呀。
1: 老公你点啊老公。
3: 露营讲文明，爱护者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0: 上午10:30。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3: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3: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呢首歌咧系我哋大家熟悉嘅声音，小圆圆啊唱嘅《追住光嘅你》啊。嗱，其实咧我哋从呢个中秋假期啦，一直咧到呢个国庆假期啦，我觉得都系一个追光嘅假期。中秋嘅时候追月光啦，系咪？国庆嘅时候我哋有追啊唔同嘅光啦，好多朋友分享啦，去旅游追极光啦。咁其实咧追光，仲有咧一个地方咧去推荐俾大家。其实喺10月6号嘅晚上咧，即系琴晚啦，2026大梁鱼灯会咧就喺大梁升平社区就拉开帷幕噶啦。啊，过百盏嘅灵动摇曳嘅鱼灯咧，逐次亮起，哇！好多嘅市民过去咧，亦都有咧去睇一睇、欣赏下呢个鱼灯啊。喺呢个节日嘅氛围当中咧，喺一齐嚟去感受呢一番嘅民族盛宴。嗱，呢一次嘅鱼灯会咧就会以鱼生万物为主题啦，活动咧就有两日时间啊，琴日今日吓，咁啊集合咗咧民族巡游啊、鱼市市集啊、鱼灯展啊、鱼灯宴啊、艺术展览啊、社区互动体验啊，多元板块嘅，亦都为大家呈现咗一场咧丰富嘅水乡非遗盛会。咁啊，新编嘅鱼灯舞啦，亦都系首秀取圈啦。喺琴日嘅呢一个嘅晚上嘅时候，引到好多人咧都去一齐去欣赏嘅。活动当晚啦，亦都系咧见到非遗传承团队咧，哇，用咗成个月嘅时间咧，做咗一条啊六米咁长嘅巨型鱼灯、哦。琴晚就正式登场啦，已经咁。其实咧睇鱼灯又真系要晚上睇先好睇，因为佢着灯咧先至靓噶嘛。咁啊，成六米咁长嘅巨型鱼灯吓，咁啊寄予感受前程万物向荣嘅美好祝愿。随住点睛之笔嘅落下咧，鱼灯咧就好似咧赋予咗新嘅生命咁，焕发出咧璀璨嘅光彩。咁啊，亦都见到咧鱼灯舞啊、击鼓巡游啊，亦都咧系晚上咧轮番上演嘅。今次咧有一个嘅新编嘅鱼灯冇啦，首次公开演出。嗱，呢一个节目有啲咩嘅特点呢？吸取咗传统嘅舞龙舞狮嘅创作灵感啊，表演者咧亦都会咧手攞住咧手扎嘅鱼灯，嗱咁啊伴随住咧啲鼓声咧就开始咧就起舞啊跳舞嘅，盏盏鱼灯咧就上下回旋往来穿梭，仲咧还原出咧呢个水乡荷塘之中啊群鱼跃动清波嘅嗰种灵动嘅姿态，哇咁啊所以咧呢一、这个传承咗几百年嘅呢、这个叫做。非遺啊！呢個技術啦，呢啲文化啦嚇，喺一種鮮活嘅方式當中咧，令到大家咧再次嚟感受到咧佢嘅魅力啊！咁啊，琴日咧其實呢個魚燈嘅巡遊都好精彩嘅，超過300人嘅巡遊隊伍啊，咁啊經過咗呢一個嘅周邊嘅一啲路段啦，星輝路啊、華蓋里直街啊等等啊，最後翻到呢個康瑞府。咁啊呢一條咧，今年啱啱講到用咗咧成個月嘅時間嚟整嘅呢個六米長嘅錦里大魚燈咧。其实咧系更加亦都仲有咧定制嘅十米长嘅大鱼灯啊，两盏鱼灯咧都系由咧非遗传承人嘅团队用一个月嘅时间嚟去制作嘅，村街过巷当中咧亦都系气势十足嘅。鱼灯咧，亦都经过咧呢个同巡游当中咧，系亦都咧系即系话，令大家咧可以更丰富咁样去体验到啊！啊，沿街嘅呢一个巡游嘅时候咧，就大家都非常之人气爆棚，哇！好多市民啊，早早就去到巡游嘅路段两边啊，一直喺度等住啊，哇！不断咁样喺度影相啊，一边喺度追跑啊！非常之精彩嘅呢个巡游，有啲嘅市民咧，甚至其实都话啊，其实系从外地嚟噶，有一啲嘅游客啊，从江门过嚟特登去睇嘅咁样样。今次嘅呢个鱼灯会咧吓，其实亦都系聚集咗咧声乐啊、舞蹈啊、戏曲啊多类嘅呢个文艺人才同埋啲表演者，同大家咧可以将唔同嘅一种，即系话将鱼灯嚟展示出嚟嘅呢一种文化嘅特色啦，用更加灵活嘅方式呈现俾你睇啊！咁啊，其实咧呢个咧，鱼灯嘅呢个巡游咧，其实有成600年嘅呢个民族嘅历史噶啦，即系话其实佢系一个有成600年历史一个民族嘅活动嚟嘅。咁喺民国嘅一本书咧，就叫做《顺德县志》入边咧，就记载住咧大梁鱼灯以薄纱为鱼龙蔓延之属吓，延续其中啊，即系入边咧点蜡烛可以咧点亮佢嘅。咁啊，夜晚咧就一边喺度奏乐啦、敲鼓啦，一边喺度跳舞啦。
好一如日景啊，亦即系话好似咧日头咁光猛嘅，日头咁光亮嘅。咁啊，嗰阵时嘅鱼灯会啦，同埋沙湾嘅飘色齐名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嘅传承600年嘅民族啦，嗱嚟到今时今日咧。就以更多丰富的方式来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年一度的鱼灯会也都令到传统的鱼灯重新

留翻到我哋嘅现代生活当中。这个活动呢就会持续两日嘅。咁所以呢，如果我諗喺大量嘅街坊市民啦，有福啦。因为我睇到呢个鱼灯嘅话呢会更加方便一啲啊。嗱，欢迎大家亦都继续可以喺佛山家嘅 APP 啦，进入到花生嘅板块，一起嚟倾倾你呢个假期当中嘅一啲精彩。啊，多谢咧，阿伊吹疯子咧就话打卡，诶，多谢支持节目。咁啊，三秒记忆咧亦都系发咗啊，假卡琴晚都去咗祖庙啊，哇，啲相真系好靓吓，祖庙亦都有一啲嘅灯饰可以欣赏啊。

0: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0: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

0: 情尽览。11月20号，跟住听歌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1: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

啊，跟住然之后咧去睇翻场灯饰，哇！真系你真真切切感受到嗰种咧岭南文化入边嗰种魅力，同埋咧嗰啲灯咧着咗之后咧晚上咧佢嘅色彩咧对比系特别明显嘅，即系特别鲜艳一啲嘅。嗱，咁我见到佢打卡到去祖庙啦，咁啊亦都有好多灯饰嚟去睇啦。睇嚟现场都几人山人海嘅，都几多人会去到睇灯饰吓。咁啊都同时咧再提一提大家啦吓，祖庙嘅呢一个嘅奇庙游啦吓，亦都系继续咧喺度进行当中嘅。咁啊一直咧会到10月20号，不妨咧试一试咧呢一种咧独特嘅去祖庙玩嘅呢一种方式。即系其实我哋好多时咧会觉得，佛山人啦，咪由细到大都去祖庙好多次啦咁。即系其实咧唔怕讲咧，中间我其实系有几年咧，其实好少去，因为点解咧？以前咧，可能都过年嘅时候去啦，去上个香啊、祈福啊咁样样，或者朋友过嚟带佢去逛一逛啊咁。咁啊，其实都觉得系一个好熟悉嘅地方啦。就平时自己好少话突然间我识起条筋就话哎过去睇下啦咁。咁但系咧，随住而家咧，即系越嚟越多嘅呢啲嘅文旅活动啦，同埋咧各种唔同嘅呢啲新鲜嘅元素融合之后咧。我觉得其实祖庙都可以值得一去再去啊，尤其咧系呢一个嘅奇庙游啦吓，咁啊到10月20号嘅日场咧就要玩到傍晚嘅6点啊，咁啊夜场嘅话都会开6点半咧到呢一个嘅9点半，我谂夜场可能系会更加精彩一啲系咪？有冇朋友真系玩过咧？欢迎咧喺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入边进入到我哋花生板块，点翻我哋 FM 94.6嘅呢个直播间一齐分享一下。系啊，因为呢个假期咧，其实都睇住朋友圈入边咧，真系好精彩，各有各嘅精彩啦，各有各嘅一啲唔同嘅风景去欣赏啦。即系不得不感叹咧，今年嘅呢个秋天咧，即系其实喺呢段时间系使到大家都几满意嘅，因为今年都见到好多朋友咧喺呢个假期去赏秋，啱啱好咧雨水比较少，而又到咗咧呢个黄叶红叶咧欣赏嘅呢个季节啦。啊，所以我都其实系好期待大家嚟可以多啲一起去分享一下噶，吓喺翻呢个佛山家嘅 A P P 进入到我哋花生嘅板块，进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啊。咁特别咧，仲要提醒大家咧，就系今日咧系假期嘅最后一日啦，咁所以咧亦都会有一啲嘅交通方面嘅变化同埋调整嘅。除咗系话咧高速路方面咧有呢个返程嘅高峰之外咧，公共交通咧其实都会有一啲嘅时间同埋服务时间嘅延长。咁首先同大家睇睇地铁方面先啦，地铁方面就可能比较多朋友会关注一啲。今日10月7号啦，佛山地铁2号线、3号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广州7号线、广州地铁1、2、3、5、82号线嘅北段，22号线嘅延长，22号线延长服务时间1个钟嘅啊。咁总之大家记住啦，佛山地铁2号线、3号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都系延长服务时间1个钟。佛山地铁2号线喺延长1个钟嘅基础上咧，广州南站咧往南庄方向再延长多1个钟添。咁啊，广州地铁2号线、7号线就延长2个钟啊。即系话到咗今晚过后咧，即系10月8号啊，10月8号嘅呢个凌晨嘅0:30，亦即系今晚嘅12:30啦。到呢一个嘅1:30之间咧，就只系咧大站快车嘅啫，即系会飞站嘅。列车沿途咧就只下不上噶啦，咁样。咁即系其实我觉得都再一次致敬啦，我哋呢一啲嘅轨道交通嘅工作人员同埋团队啦，每一个假期都为大家咧守好最后一班班列啦，同埋咧亦都延长佢哋嘅服务时间啦，将大家咧安全咧送达到翻屋企啊！所以呢个咧亦都系一啲公共交通啦调整方面嘅一啲情况嘅所以今晚如果仲有出去夜晚去玩啊，或者系尽兴埋呢一个嘅晚上啊嘅个假期，咁就留意翻啦地铁方面嘅一啲延期服务嘅，即系延长服务时间嘅一啲信息啦。咁另外咧，省气象台亦都预计受到南下冷空气嘅影响啦，咁呢几日都会有一个气温方面嘅下降嘅，广东大部气温将会下降3到5度，但系咧，今日咧仲系晴到多云为主嘅，所以我都觉得非常好，即系天气好嘛。咁大家咧揸车回程嘅路上啦，会更加
能见度高啦，心情好啦，睇得清晰啲啦。希望咧各位即系话今个假期有外出嘅，正喺度回程嘅朋友咧，都能够咧平平安安嚟翻到屋企。讲到话假期咧，有啲点样嘅安排咧？其实好多人就会选择做乜嘢咧？睇翻场电影啦，咁样吓。咁啊，今个假期嘅话咧，亦都见到啊国庆票房嘅呢一个嘅总量吓，咁啊已经系突破咗10亿噶啦。跟住电影去旅游咧，甚至成为咗假日消费嘅新风尚。有网络平台嘅数据显示啊，2020年咧国庆档嘅电影票房咧，包括预售吓，已经系超过10亿噶啦。国庆假期各地形式多样嘅电影加活动。通过光影将热门嘅文旅地点咧串联成链嘅，跟住电影去旅游成为咗咧假日消费嘅新风尚。好多嘅啲地方咧，曾经有可能喺当地咧拍过电影啊等等啊，咁亦都咧将呢个 IP 咧挖掘翻出嚟咧，就去营造翻呢一种嘅即系话活动啦吓，咁啊吸引咧更多人嚟去到游玩嘅。过年期间啊，好多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咁啊合家欢啊，一啲嘅刑侦悬疑啊、温情喜剧啊，多种类型啦，为大家提供咗好多丰富嘅一种观影嘅选择。咁亦都有好多地方咧，系由于咧，即系话有同呢啲电影啊或者系戏剧之间嘅渊源啦，咁啊，亦都将佢打造成一个咧旅游热门地嘅。咁啊，其实包括我哋佛山都会有啦，吓咁啊，所以呢啲咧亦都系假期咧出游咧一个嘅优选嚟嘅。其实喺今次嘅呢个假期当中咧，会睇到咧，整个嘅消费嘅趋向或者市场，大家对于出游嘅定义或者对于出游嘅选择咧，同以往咧有所嘅不同嘅，即系各种唔同嘅一种游法咧，亦都开始咧慢慢去挖掘到出嚟，慢慢去被创造到出嚟吓。咁咧亦都好好奇。大家是怎样在这个假期里面有什么跟日常不同，跟以前的假期有什么不同的一种出游安排呢？欢迎可以继续一起倾倾偈的，在我们这个佛山家的 APP 进入到我们花生的这个板块。那也都见到呢，怀集星哥呢就说前几天呢就去了索溪，哇好正啊，这个索溪细路仔又玩得开心，不如下次分享一下，好有兴趣具体喺边个位置咧？咁啦，细路仔攞埋啲桨板啊，一齐玩水。哇！所以点解讲今个假期咧，真系会令到好多人心情舒畅。本身呢个天气就放咗喺度系嘛，干干燥燥嘅，干干地，跟住又有啲热热地咁样，特别大中午嘅时间，无论玩水啦、赏秋啦、坐下叹下咖啡、吹下微风啦，哇，都系非常之适宜啊！咁啊，欢迎啦，大家继续嚟分享一下前几日去肇庆索溪，够晒清凉啦，天气又非常之好吓。忘忧草咧就亦都打卡，开心嘅康仔嚟都一齐打卡，欢迎大家继续一齐嚟倾倾偈嘅。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4: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5: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4: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3: 用电安全，
14: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6: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7: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8: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9: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2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2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2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2: 活动持续到十月二十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3: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24: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3: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4: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3: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25: 国庆假期仲有边啲嘅趣游趣闻呢，亦都同大家一起嚟去傾一傾啦。咁啱啱讲到呢，就话喂，而家呢其实好兴呢嗰啲，即係话跟住电影嘅节奏啊，跟住影视剧嘅节奏嚟去旅游。国庆假期呢其实包括喺好多人会去横店啊。有咩好玩呢？俾你一个剧本啊，然之后呢你可以呢去做一日嗰、那个即係演戏呀，个过一个嗰个人啊，呢、这个又真係几有趣嘅。咁呢就係点样呢，就好似佢你可以去到之后呢就搵到当地一啲即係话拍摄嘅小团队啦。咁然之后呢佢可以俾你去揀剧本啦，你可以去演剧本入面嘅角色啦，等你过一次呢个爽人。尤其呢而家好兴嗰啲短剧啊，哇好多人呢即係短剧嘅时候嗰啲台词呢唔系好威水嗰啲台词呢就即係好有冲击力㗎嘛。咁所以呢而家就即係话呢就之后大家呢就鍾意呢一啲得意嘢啦。咁所以呢就好似喺横店呢亦都会有人呢就专门呢去到呢就话要试一试呢个拍劇嘅爽感。咁有人帮你化埋妆啦，咁打牌埋嗰个扮相啦，仲有嗰啲戏服啦，即係电视入面啊短期入面用到嗰啲衫啦。咁然之后俾埋个剧本俾你啦，你鍾意扮边个得㗎，少爷、少奶啊，或者系呢老太爷，都系 OK 嘅。古装现代任你揀啊。 呢啲又点会唔系一种新嘅出游嘅方式呢？假期嘅时间无非就系攞嚟去好似同日常嘅生活有少少脱轨咁样嚟去感受一啲咧日常生活入边啊，每一日翻工翻屋企三点一线、两点一线嘅生活以外嘅少少嘅嗰种脱轨嘅呢一种惊喜感啊嘛。所以呢其实真的会有好多呢啲嘅体验化啦。咁而讲到今个假期呢仲有一个地方呢係非常之火热嘅。你应该呢就未去，好多人未去过，或者你未听过呢一个县城，呢、這个好细嘅小嘅县城。但係佢个名呢你应该熟悉嘅祁连。祁连山好多朋友呢都听过，都知道喺大西北。咁而喺祁连山脉嘅脚下呢有一个小县城叫做祁连县啦。咁所以你一听个名字就知道。就正正系呢个祁连山嘅位置。今年嘅国庆假期咧，祁连县咧不得了啊！竟然咧一个只有50,000人口左右嘅小城咧、小县咧、小县城啊，涌入咗咧有100,000嘅游客啊！你点样难以即系难以想象啊？即系比如好似一间学校，原先佢500个学生嘅啫，每个学生都有自己一张凳嘅，咁突然间涌入咗咧1,000个人去呢间学校参观。仲要呢1,000个人都要住喺入边啊！咁你话要点样去做调配呢？有乜嘢咁精彩呢？嗱，今年嘅呢个假期咧，大西北嘅呢条线咧，确实系比较受欢迎吓。咁而以至于咧，沿途嘅一啲县城咧，喺住宿方面咧，都订到爆满。咁啊，当然亦都得益于系乜嘢咧？亦即系话呢个假期咧，就相对咧就同上一个假期呢、這个国庆假期同埋呢个中秋假期之间只隔三日，咁真系好多人咧就请三休13嘅。50,000人嘅县城，按车流量计有35,000辆车涌入去，就计咧好似喺假期嘅前段13号嗰日啦，这个县城足足涌入咗100,000人。哇！这个假期，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嘅祁连县迎嚟咗巨量游客，即系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个巨量游客嚟啦。酒店同埋民宿全部满晒啊！唔少咧就系冇订到住宿嘅。房间嘅游客咧，反而就系发文致谢，咁究竟当中系点样解决嘅咧？就话咧喺订房无望嘅时候啊，真系可能要瞓车嘅时候咧，就当地文旅部门咧就帮佢哋免费安排到一啲有暖气嘅公益性床位。咁我哋咧岭南嘅天气咧就秋老虎啦，即系话虽然系秋天嘅季节，大家都好干燥噶啦，但其实咧对于白天日头咧仲系比较热嘅。咁但系咧喺西北咧早就已经系好冻嘅天气啦，啊，即系零下啦，啊，得个几度啊咁样嘅天气。到咗晚上瞓车上又点得嘅咧？需要有暖气嘅。咁所以咧当地嘅呢一啲文旅部门啦，见到咁样嘅一个情况，点样去接住呢一波嘅泼天而嚟嘅呢个流量咧？咁样咁啊，亦都马上啦有作为嘅啊，冇话咧趁火打劫，亦都咧冇话咧坐地起价。喂，有床位俾你住，收500蚊一张啊，咁样亦都冇咁样，而系咧应。将呢件事咧作为一个应急事件嚟去处理，应急事件嚟去处理，将大家咧安置好，将佢放为第一位。咁咧就将应急做出咗人情味，-4度嘅寒夜入边咧，令到嗰啲咧真系冇揾到地方住嘅游客咧，可以住入一啲有暖气嘅宿舍啦，一间房啊四个人啦，现场就发一啲新嘅被嘅铺啊咁样啊，仲公布咗一啲嘅服务热线啊，逐条登记诉求啊。嗱，呢一个咧，所以亦都使到咗咧好多游客喺网上咧点赞致谢啊！呢、这个亦都体现咗咧，而家咧喺假期特别长假当中咧一种出游嘅趋向啊，就叫做咧远域出游啦，远域去旅游啊，而且因为随住咧我哋交通嘅发达啦，高铁啊、机场啊呢啲去延伸到下沉到咧一啲远城地区啦，高铁网络嘅重心嘅一个延伸啦，更多嘅呢啲旅行方式咧就会出现啦，使到我哋嘅交通咧其实方便好多。

0: 咁所以你都更多嚟家流行咧，就叫去一啲远城去旅游，感受当地嘅民族文化啦，感受下当地嘅呢啲烟火气啦，生活嘅气息。尤其咧，你每日喺城市当中俾嗰种高压嘅快速嘅生活嘅呢种强度啊，所感觉到喘不过气的时候。啊，唞唔到气嘅时候，诶、哎，好多人咧就会往远城去跑一跑啊。咁所以咧，亦都由于吓啱好正值呢个秋季吓，呢、这个嘅西北线路上嘅秋景咧正盛嘅时候咧，咁亦都有好多人咧涌入到呢个祁连园。咁而当地系点样去处理嘅咧？系真系认认真真咁将佢当一件咧，去应急嘅事件嚟去做一个接待。调动晒全院嘅一啲资源啦，你谂下呢个50,000人嘅院入涌入咗成30,000多汽车同埋100,000游客啊，大家都好有默契咁样喺嗰一日喺呢个地方去等住欣赏一场嘅秋色。结果喺未睇到秋色、未影到人生照片嘅时候咧，就俾啊呢、这个寒冷嘅空气同埋咧订唔到房啦。所影响咗呢个旅游心情，但最好好在咧，最终咧系当地嘅呢一个嘅文旅部门啦，马上咧做出呢个反应。咁所以其实咧就话遇到呢一啲嘅挑战嘅时候咧，就点样去做一个充分嘅应对？我谂跟住落嚟咧，呢个亦都系对于咧各地嘅县城咧，可能要去做一啲嘅预备功夫。唔知道边个时候咧，突然间咧就有呢个破天嘅流量涌入噶啦，因为喺而家呢个互联网环境之下，呢种状况真系其实好常见嘅。仲喺几年前嘅呢个淄博烧烤啦，大家咧坐住呢一个火车去啦，硬座啦，咁好多人就走去啊，就为了撸一个串啊，咁啊烧烤啦吓，到某啲地方点样去就躺平啊呢啲咁样网络上边去有好强嘅呢吸引力嘅呢啲旅游地，咁而当地系点样去考虑做好呢个接待咧？喺日常咧游客冇咁多嘅时候又点样去做管理咧？当游客真系会有一个咁样嘅爆发式短时间涌入嘅时候，又点样去做好呢一班岗咧？因为好多时游客可能佢唔会话一个好长时间停留。一日两日嘅时间停留，点样做好呢啲服务？我相信咧，其实好嘅一个旅游环境啦，同埋咧个有回头客嘅环境，一定系由口碑啊，将佢做起身嘅。嗱，呢一个咧亦都系喺今次呢个假期入边，因为旅游当中一啲新嘅一啲嘅趋向啦。其实咧就呢一啲嘅乡村游啊、远域游啊，慢慢其实本身亦都从城市咧延伸到去真正嘅远域当中。即系好似平时我哋咧，就算放假吓，喺翻本地，大家都好中意咧去翻乡村入边啦，睇翻乡村入边嘅呢啲风貌啦，去行一行啦。咁就好似啱啱提到嘅，去睇翻呢个龙舟赛啊，咁其实都系希望咧去喺日常嘅忙碌紧张嘅生活当中咧，有一个嘅脱轨啦。呢个朋友咧就忙忧草131，今日一早咧就话早上好，见到你嚟自内蒙古嘅 IP， 系唔系而家正喺内蒙古揾紧牛马咧？被初六咬嘅人咧就话大家早上好啊，你好啊，你好啊。嗱，11点都到讲早上好咧，讲明你呢个假期系咪得到好好嘅休息？西潮搭星追雨亦都嚟打卡啦，蓝天你都打卡，多谢晒大家嘅关注。可以继续分享多啲你哋今个假期出游嘅开心嘅事情啦，又或者呢係图片啦，或者呢係呢一个嘅视频啦。即係我觉得有咗自媒体之后，或者有咗朋友圈之后呢，用好特别嘅嘢，就係我哋真係可以通过人哋嘅感受呢，人哋嘅眼睛，人哋嘅图片呢，嚟去睇到唔同嘅世界。但当然带嚟嘅后遗症就係、喂，佢都去咗啦，我又好想去呀、咁样。每一次见到都会将佢 mark 低列为自己嘅呢一个旅行清单。
1: 啲人成日话
2: 做人做事呢係咁上下得㗎喇。
3: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4: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係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5: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

0: 单，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美景，佢就系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远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几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窄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啦。你千祈唔好错过人生难得一次嘅自驾体验啊！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国庆假期吹又佛山，
2: 国庆假期吹又佛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嗱，国庆假期想带埋小朋友解锁一下多元玩法嘛？南海区咧就将露营潮玩、龙狮民族、水上运动都全部安排妥当，公园、赛事、市集一站式玩转，非常之适合全家出行嘅。首先要介绍下桂城半月岛生态公园啦，嗰度有住大草坪同埋万亩嘅滩涂，堪称亲子露营嘅宝藏地。呢度嘅太空飞碟游乐设施同埋汽水池可以俾小朋友尽情放电。嗱，喺国庆期间，佛山半月岛公园生活节亦都火热开启，造物市集、美食街区、星夜露营轮番上线，仲会有乐队演出、露天电影，大人咧就休闲放松下，小朋友亦都可以尽情玩啦。另外，狮山嘅咏春坊亦都喺国庆前全新亮相噃，嗰度亦都系今年一个国庆新进嘅亲子宝藏地。依托住353亩嘅绝美生态湖景而建，高颜值嘅集装箱街区简直氛围感拉满。现场设有咏春功夫乐园同埋醒狮文化广场，大家都可以近距离感受岭南武术嘅非遗魅力，沉浸式学习传统功夫文化，真系寓教于乐啦。这个园区主打公园加非遗加潮玩的模式，特别适合全家轻度假。入面还设有近80个特色摊位，非遗文创、国潮手作、亲子轻餐、茶饮咖啡一应俱全。日头就行下市集，打卡下趣味的点位，亦都可以漫步湖边栈道，搭乘湖上游船，真是惬意又放松。地点就在南海的孝德湖公园，自驾停车都非常之方便。这个国庆带埋屋企人来南海，解锁传统民族和新潮的户外体验，度过一个活力满满的假期啦。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3: 系啦，亦都会同大家咧不间断咁样去推荐一啲假期嘅好玩之处。不过假期嚟到最后一日嘅话咧，亦都有好多嘅一啲收官嘅动作要做系嘛，细路仔啊嗰啲作业啊做完未啦？这个假期的话呢也都是欢迎大家一起分享的。今天初见太阳就说呢想点首国Sir的叶文忠诗。OK 啊，没问题啊，你都说支持袁君妙妹，多谢你啊。你这个的头像和你的这个名字呢真的很啱现在的天气。微信用户呢也都说啦，啊这个秋高气爽的天气呢点首小凤姐的自己人听听啦。OK， 一阵间咧，同大家一起嚟去揾揾啊，我哋嘅呢一啲歌曲啊。咁呢个假期咧，其实仲有好多嘅一啲其他消息啊，想提醒一提，提一提大家啦。咁啊，根据咧呢一个嘅航班管家嘅最新通知，亦都根据咧航司方面嘅通知，咁我哋见到咧，其实系呢一个嘅国内燃油附加费咧，将会上调800蚊，800公里以上嘅航段咧就会收90蚊啦。咁呢个比起8月9日涨咗20蚊啦，800公里以下咧就要收取50蚊，比起8月9日咧涨咗10蚊啦。燃油附加费咧喺今年咧，真系经历咗一个好大嘅呢个波动期啊，系嘛？我记得好似5月嘅时候涨过啦，

0: 跟住然之后后屘又跌翻落嚟啦，跟住而家又嚟一次，点解咧？我谂应该都系因为咧呢一个嘅国际局势形势嘅一啲变化啦吓，咁啊使到咧燃油附加费啊呢个原油费亦都上涨啦，所以燃油附加费啦亦都有变动嘅。嗱，咁所以大家就呢个要留意翻啦吓，咁啊会有一啲嘅变化。年底想去旅游嘅话咧，买机票真系贵啲啦，讲换句说话嚟讲啊。咁啊，呢一个咧就系会随住一个燃油费用嘅改变啦，而有变化嘅吓。咁啊，另外嘅话咧，亦都吓国庆假期咧，话有一啲嘅新嘅趋势，但系大家好中意租嘢出去玩啊，话租一啲嘅租车啊，租车呢个就已经大家好熟悉嘅一种玩法啦，系咪？去到当地再租车自驾，唔使自己揸车去啊，等等吓。咁啊，仲有租啲咩咧？租啲数码影像啦、相机啊、无人机啊、户外露营装备啦，哇，等等都有好多人租、啊。首先咧，睇下出行方面啦。嗱，出行方面嘅话咧，就租任领跑啦。咁啊，首先头部租车平台嘅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50%。热门旅游城市嗰啲经济型车辆啊、SUV 啊，提前一个星期就冇晒，空晒啦。咁啊，热门车型日均租金比平时啊涨30%。房车嘅租赁咧都好强噶，咁啊，尤其去到西北西南路线咧，好多人就中意租住部房车嚟行嘅。咁啊，租金咧亦都比之前咧就有呢一个嘅上涨。长租嘅嗰啲订单占比会明显啲啊，有啲人咧就租部房车啊，咁啊长时间嘅一个旅游，咁啊出行租赁成为咗咧假期消费系增长嘅核心支撑力啊。仲有就系品类边界会拓展啦，以前就租车大家好熟悉啦，而家就租相机、租无人机、租一啲高端露营装备，嗰啲大帐篷嗰啲啊。反正平时都唔会用得上好多㗎啦，咁就唔好浪费啦咁、啊、所以呢好多人呢喺假期期间呢都选择就照租啦啊租啊。咁好多人呢就话用一次咁多唔好闲置浪费㗎嘛，咁所以小家电呢喂都迎嚟咗一个高峰喎、啊、租任高峰喎、啊、点解呢？因为呢个假期呢时间比较长，所以好多人都会返乡返屋企。咁返到屋企有啲嘅家电呢就同呢度即係平时居住嘅地方用嘅唔一样，唔就手，或者係自己返乡居住嘅地方冇，干脆就租啦。比如好似懒人最鍾意嘅扫地机器人啦洗地机啦。呢啲系咪都系租嘅会比较好咧吓？啊，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好多嘅，大家租游戏机玩啊，等等啊，甚至咧出去户外玩租桨板啊，都有租单车啊，都有。年轻群体咧就95、00后咧就成为咗假期租赁消费嘅绝对主力吓，占咗60%以上。喂，上一辈嘅消费观可能先拥有再使用，而家唔系啦，唔系我可以租噶嘛。年轻群体更加睇重商品嘅使用价值，而唔系佢所有权，佢唔属于我冇所谓嘅。但系我嚟用一下，我可以为呢个使用体验嚟去灵活付费。假期甚至系租大牌服饰啦，有啲人咧即系话去到啲风景啊，我都话啦，要留得啲人生照片噶嘛，好多人租啊，租嗰啲衫啊。喂，尤其咧你去到西北嗰啲地方啦，着嗰啲衫同我哋日常翻工嗰啲唔同噶嘛，一于就租啊。亦都折射出咧消费逻辑嘅迭代啦，咁啊呢个租赁消费嘅升温啦，亦都可以睇出咧，其实而家大家对于一种消费观念嘅一啲转变。咁对于整个产业嚟讲咧，租赁咧其实可以令到商品使用周期咧更加拉长咗，提升咗咧资源配置嘅效率，亦都为到品牌商咧令到佢哋闻到呢阵除啊，佢可以开通咗以租代售嘅新嘅营收模式嘅。随着社会嘅信用体系嘅完善同埋消费观念嘅持续改变啦，租赁经济咧有望咧其实会喺长久当中咧有更大嘅一个发展空间，尤其喺假期当中啊，一于就去租啦啊，平时反正都用唔上，冇必要咧要特登去买一次啦。
1: 上午11:30，
2: 大家好，我系邝明辉啊，
3: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嘅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

0: 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郭 Sir 嘅一首歌啊，非常之有精神气。休完呢个假之后，大家会唔会都好有精神气呢？不过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呢个假期都系上班噶，但系跟住落嚟呢几日我就可以休息啦。咁都好嘅，都好嘅，错峰休息啊，都可以有好多新嘅体验嘅。即系其实我都试过错峰休息嘅，都几唔错嘅，系咪唔使咁逼

0: 啦嘛，系咪？咁啱啱讲到咧，话而家啲人去旅游咧就中意租啊嘛，除咗租之外咧，亦都有啲唔中意嘅嘢开始显现出嚟啊！有调查显示，超过五成嘅受访者认为啊，而家景区同质化严重，缺乏本地特色，排喺雷同之前嘅系价格。唉，所以咧，59.2%嘅受访者认为啊，景区嘅伴手礼定价高，性价比啊低，所以咧，而家咧出咩啦啊，唔睇啦，亦都唔买咯噃。景区通常有啲咩嘅几类型嘅嗰啲所谓嘅纪念品啦，咩城市冰箱贴啦、文创雪糕啦，哇，曾经都系红极一时噶，即系其实冰箱贴咧都系而家好多人会中意嘅，仲有咩护手霜啊？年轻人话呢啲系冤种散正头啊，所以咧我就觉得喂，而家大家咧对于一种即系旅游嘅体验嘅需求系唔同咗嘅，更多嘅就系感受一啲实实在在真实嘅嘢。我在乎嘅系我喺旅游嘅时候或者我出行嘅呢一刻，我嘅身心愉悦，我嘅感受，而唔一定话我要带走啲咩物品翻屋企嘅。啊，咁当然咧，城市冰箱贴或者冰箱贴咧。本人都有一啲收集嘅习惯，但系我亦都认为咧，即系确实好多城市冰箱贴咧太同类化啦，冇咩自己嘅特色咯。但我有见过啲好有特色嘅冰箱贴，真系你会见到咧。如果你有中意去收集冰箱贴嘅朋友咧，你系做不动脚的，即系你将佢当为一种艺术技去欣赏嘅话咧，你真系会好有拥有佢嘅冲动嘅。比如是什么呢？比如去到福建的武夷山啦。咁啊，武夷山大家知道九曲十八弯啊，呢个九曲溪。咁啊，最经典嘅一种玩嘅方式就系、是、坐竹筏啦，即系除咗阳朔之外，咁其实咧全国我觉得坐竹筏啦，一定要去体验嘅。除咗喺桂林之外，就系喺呢一个嘅福建嘅武夷山啦。吓、啊，咁所以咧，当地好多竹嘅。咁所以佢当地咧有一啲好有趣嘅文创品啦，就系、是、用竹啊嚟去做成一个冰箱贴，上边咧仲刻画咗咧佢呢一个嘅武夷山上边，即系呢一个九曲十八弯啊，你又游走呢一个九曲溪嘅过程当中，去见到嘅一啲即系话山体嘅一啲形状啦，佢哋嗰啲几个唔同嘅山峰啊等等吓。好有代表性咯，即系既系由当地嘅嘢去取材，咁亦都有刻画上当地嘅一啲特色。咁又包括我哋佛山都有嘅，有好多我哋佛山好得意嘅文创，比如我哋嗰啲舞狮嘅公仔啦，吓咁啊，仲有我哋嗰啲舞狮嗰只鼓啦，我觉得真系好，我自己都好中意，好有精神气。即系会真系去旅游嘅时候，大家希望就算攞走啲乜嘢，都会系有佢独特性咯。以前就好兴嘅，即系去到边度都系买姜糖啦，系嘛？去到边度都系食姜糖。花饼啊，鲜花饼等等，呢啲其实都系好同质化嘅嘢啦。咁慢慢慢慢，我觉得有领悟力嘅景区吓，自己都会开始去做一啲嘅改变啦，咁样啊。所以呢啲咧，其实都会系我哋喺旅行当中咧，会好期待一啲嘢嚟嘅。你有冇见过一啲即系比较特别嘅一啲咁样嘅纪念品咧？欢迎大家吓，亦都咧可以嚟一齐去睇一睇啦。啊！分享喺我哋嘅佛山家嘅直播间入边啦。阿南瓜特格司机咧就话啦，回归到国庆即系应该系咪翻工啦咁样。啊，陪个女咧就睇晒咧那年那套那些事，希望咧10后嘅新生代能够咧更加爱国啦咁。我觉得其实爱国嘅主题同埋爱国嘅教育咧，我哋都依旧系会代代嘅相传嘅。只不过可能每个年代咧所用嘅形式唔一样啦。我哋而家其实父母会更加重视同小朋友之间嘅互动时间啦，多咗去图书馆啊、历史博物馆啊等等嘅呢啲地方。咁其实大家就会更加中意去做一啲咁去真系有呢啲咁样嘅感受。咁其实会更多去通过呢啲方式去将呢一啲嘅。我哋嘅价值观啦，去传递到俾我哋嘅下一代。咁我自己都会同小朋友睇翻一啲嘅画册啦，或者系适合佢哋睇一啲纪录片啦，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爱国教育嚟嘅吓。咁虽然我哋都讲就话，假期系有咁长嘅时间，但系其实都希望大家唔好忘记我哋今日。幸福美好的生活里面呢，其实是有很多先辈的努力当中为我们去开拓的。也都不要忘记我们的努力啦，其实也都是为 我哋国家为我哋社会一起去共同做贡献，大家小家嘅一起嘅进步啊！好啦，咁啊喺呢一啲长假之后咧，肯定好多人咧就会每逢假期就肥几斤，咁亦都会有一啲人就话啊消化不良啊咁样吓，咁啊确实咧啊亦都走过去医院方面咧就去了解过，假期期间咧真系比较多人咧因为肠胃问题咧去揾医生嘅，咁啊因为今年嘅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咧就隔得好近吓，咁啊跟接连不断嘅家庭聚餐啊，好有小聚啊，唔少人咧就大鱼大肉啦吓，推杯换盏咁，大餐过后咧就胀腹即食，有啲咧就会冇胃口啊，所以咧亦都咧有一啲嘅中医就提醒啦，近期咧门诊脾胃不适嘅患者系明显多咗嘅，暴饮暴食咧唔单止会令到人即食啊严重咧，仲会诱发啲急症噶，比如一啲胰腺炎啊等等吓，比较严重嘅。咁所以医生就建议咧，就肠胃休整咧要循序渐进吓，每餐咧保持七分饱，优先选择一啲小米粥啊、清汤啊、清炒时蔬啊，呢啲咧容易消化嘅清淡嘅一啲食物啦，避开重油啦、高糖、高盐、生冷嘅嘢啦，同肠胃咧俾充一个修复期啦，好唔好啊？食饭食慢啲啊，唔好短时间入边食太多嘢，食完饭就唔好瞓啦，适量咁去行一行，使到你嘅肠胃蠕动可以缓解即食嘅。我觉得咧呢啲其实都系假期之后特别要提醒翻大家要去留意嘅，身体系需要长久去同你一齐作战噶。系啦，咁啊一个好嘅飲食習慣嘅话咧，其实都可以使你嘅假期更加舒适，同埋咧假期同工作之间切换咧更加顺畅一啲。特别系嗰啲放假咧食好多啊，然之后咧就好零食啊饮饮，会有啲小朋友啊家长你注意同佢做一啲适当嘅调整啊。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咧继续喺我哋嘅呢个佛山家嘅 A P P 嘅花生嘅板块咧一齐嚟倾倾偈，分享你嘅假期精彩啊！又或者你喺我哋节目当中，你想同大家分享边一首歌呢？
1: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3: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沙，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4: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5: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6: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7: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6: 吓？点解啊？
7: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8: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9: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好啦，咁我哋啱啱咧亦都系回应咗啦，我哋嘅听众啦，咁啊亦都话想听啱啱嘅呢首歌，都非常之有热情度啊！啱好啊，就好 fit 晒咧，我哋乜嘢咧？好 fit 晒咧，我哋呢一个听日要翻工嘅节奏。系啊，要追梦啦！阿张宇咧就话啦，有爬山嘅地方就有山水豆腐花啊！你真实是太懂啦，系啊，有爬山嘅地方就有嚟啦，嚟翻碗山水豆腐花啦咁。喂，不过但系即系咁，我又觉得咧，山水豆腐花咧，我又唔系好讲究佢系咪有地方特色。爬山爬到热辣辣咧，兴合合嘅时候，或者行公园，喂，行到周身汗嘅时候，边个都想嚟翻碗山水。

水豆腐花啦，不过系唔系山水就另讲。咁好多时咧，有时就系乜嘢咧？就系即系去行山嘅时候，又啱我见到有啲老人家啦，或者系当地一啲老人啦，佢哋自己系嘛，定出嚟卖啊，咁样啊，都好想帮衬一下佢嘅。点知有山水豆腐花啊，仲有嗰啲细细条嗰啲黄瓜啊，啊，而家最兴嗰啲咩整杯柠檬茶啦，啊，都有嘅。好多，咁但系我又觉得咧，饮饮食食嘅咧就可能还好，你最多就大不了就唔去拣咯。咁啊，山水豆腐花咧，可能我个人喜好咧，我就能够比较能接受嘅。咁但系你话嗰啲咩烧烤啊、羊肉串啊，哇，差唔多好多景区都有，我就觉得真系冇必要。同埋喺有啲地方咧，佢本身都唔盛产羊肉嘅，你又喺嗰度卖羊肉串，咁你话呢个说服力有几高啊？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仲系需要呢用心一啲囉。嗱，你做景区，除咗景区本身你搞好之外，系咪呢啲嘅服务啊，而家大家都讲体验嘅。食嘅体验啦，玩嘅体验啦，互动嘅体验啦，景区嘅干净整洁程度啦，都好相关嘅。嗱，咁所以呢仲有一样嘢要提醒大家嘅，就系而家所谓方便啦，好多时候我哋都攞个手机出嚟，啲一扫码，搞掂啦，俾钱，又或者俾所谓嘅一啲定金啊、押金啊，都好方便嘅。国庆假期各类嘅扫码便民出行咧，带嚟咗好多嘅方便，但系有消费者发现，有部分商家提供服务过程当中，押金退还咧，竟然咧有坑，部分景区嘅寄存柜啦、共享雨伞啦、充电设备啦，明明已经退款成功噶啦，押金咧就迟迟都未咧翻到自己嘅账面上，而系咧进入咗小程序账户，需要自行提现啊。专家就话呢种商家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嘅行为咧，涉嫌虚假宣传吓，亦都损害咗我哋消费者嘅权益。所以喺度都提醒大家，嗱，今次出游过之后翻嚟，你去查翻下，逐条逐条揾翻，你咧俾过钱嘅嗰啲地方，俾过押金嗰啲地方啊，有冇咧真正退翻钱咧，去到你原来嘅账户？即系比如原先你系一个微信钱包俾出去嘅，系咪退翻到你微信钱包？又或者你边张银行卡俾出去嘅，系咪退翻你嘅银行卡？一定咧要去揾翻呢啲渠道啊！而且咧，而家话到咧，有啲商家咧，本身就直接退翻你原渠道得啦，啊，中间佢仲特登同你设一个门槛，设多道闸，究竟意欲何为呢？呢、這个咧就很暧昧啦，啊，好有想象空间啦，所以咧，仲系要自己咧就精明啲啊，做精明嘅消费者吓，拎清楚啲，同埋咧眼睛擦亮一啲，嗱，呢个咧就非常之重要吓。咁 今日咧我哋上午啦吓，会有呢一个嘅节目时间去陪伴大家啦，下午咧仍然咧仲系会同大家咧喺节目当中咧一齐嚟到倾倾偈，分享一下你嘅假期啦，同埋咧下午会更多嘅一啲交通资讯啦，同你去分享提醒翻嘅吓。咁 好似呢个假期咧就各地都有好精彩嘅一啲活动啦，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喺呢一个嘅佛山家嘅呢个 APP 当中继续同我哋一起去分享嘅。咁今日嚟讲嘅话，仲继续提醒翻大家一次，佛山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南海有轨电车一号线、广州嘅七号线、广州地铁一二三五八十二号线嘅北段，22号线咧延长服务时间一个钟。咁而咧地铁咧，佛山地铁二号线喺延长一个钟基础上，广州南往南中方向再延长一个钟，亦即系佛山地铁二号线嘅呢一段，广州南站往南中方向嘅呢一段，今日咧会延长两个钟嘅。咁而广州地铁嘅27号线延长运营服务时间咧两个钟，今晚嘅12点半啦到1点半啦期间就会大站快车噶啦，亦即系会有啲飞站，咁而且咧列车沿途咧就指路就唔上嘅。仲有啦，咁佛山公安交管部门就预计返程高峰咧，会喺今日下午嘅2点到晚上12点出现嘅，尽量提前返程啦，错峰出行啦。咁我觉得咧就年年都系同大家讲做好规划噶啦。不过年年咧其实咧都系规划唔到咁多嘅，只能够讲，既然咧喺揸车翻嚟嘅路上，大家就俾啲心机咯，慢慢开咯，系嘛，俾啲耐性咯，只能够咁啦。平安翻到屋企系最重要嘅。嗱，咁仲有咧，要特别提醒咧，就系市区咧亦都会有啲缓行嘅路段嘅，祖庙嘅周边啊、岭南天地商圈啊、东方广场啊、万象天地啊等等啊，大家都熟悉噶啦。呢啲咧都系我哋喺本地经常去玩嘅地方，今日咧都会系比较咧拥挤啊。咁而咧，广东交警方面咧，亦都系俾到一个最新嘅一啲返程高峰嘅动态啦。咁有30个嘅重点嘅路段啊，大家亦都可以咧下载我哋佛山家嘅 A P P 咧，进入到。
我哋嘅主页当中吓，咁啊会有呢一啲嘅最新嘅交通状况同大家一齐嚟去倾。咁啊，首先咧就提前规划啦，你避免拥堵，最紧要就守法驾驶吓，文明驾驶啦。啊，仲有大车返程嘅话咧，就要留意啊，广大嘅客车、大货车驾驶人自觉遵守规则，系唔好超载，亦都咧遇到拥堵嘅路段咧啊，要慢慢行啊，千祈唔好心急。咁啊，就算再塞咧，都唔好行捷径吓，亦即系咧呢个应急车道，呢个咧特别要提醒大家，希望我哋都可以安全驾驶，平安返程啦！啊，进入到咧我哋嘅呢一个工作节奏当中，翻到我哋日常嘅生活节奏当中啊！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㗎喎。
8: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9: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9: 热闹市。

0: 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系谂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咯。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噶，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嘅三甲医院，汇聚20多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助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翻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元拍片费，免500元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六太保杨明远出马嚟到战秦琼，佢大喝一声话：大胆响马！劫完黄冈，竟然敢亲身嚟到登州大闹望海楼，唔想要人头啦系咪你？秦琼话啦：哼，你老爷如果胆细就唔嚟啦，你叫做乜嘢名？我乃系老王爷嘅儿子，干殿下六太保杨明远。杨明远你听住，你快啲返去叫靠山王嚟，我同佢冤有头债有主，我要回一回佢。呸，王爷懒理你啊，你尝下你太保爷嘅金枪先啦。杨明远催马上前，举枪就刺。秦琼一諗，杨林手下太保同埋将官咁多，如果车轮战逐过嚟同我打，我咪好蚀底。等到杨林再出嚟，我已经系筋疲力尽啦，到嗰阵时就唔掂㗎喇噃。哼，唔得，我一定要激到杨林唔出阵唔得先至好。佢睇枪刺嚟啦，用双剪隔开，跟住左手一剪，由底下向上一兜，打正枪杆，咣一声震到杨明远双手虎口裂开，金枪就甩手。秦琼一个双龙搅海，两支剑向住面门刺佢双眼。杨明远向后一咬腰避开，哈，上当啦。秦琼嘅右手剑交俾左手，趁住两马交错，一伸右手拿住佢腰带，嚓咁一下就将杨明远成个捉咗过嚟，撳喺马鞍上面。睇热闹好多老百姓哇咁嘅声，争啲拍手掌咁交关。靠山王杨林一睇又嬲又惊。秦琼对杨明远话啦：衰仔，嗱我放你一条狗命，快啲返去叫靠山王出嚟会我。说话讲完，啪咁就将佢掉咗落地。杨明远躝返起身，走去到杨林嘅马前，佢话：
5: 哎呀爹，响马实咗厉害，孩儿争啲冇命，佢话非叫你老人家出阵不可啊。
4: 孩儿 你唔使慌，等阿爹出去通你出气。跟住抌抌抌抌抌抌抌抌抌抌抌抌抌抌抌抌抌抌抌抌抌抌擂咗三通战鼓。秦琼一听，得啦，必定系杨林出马啦。果然杨林嚟啦噃。秦琼向住对面一睇，只见杨林啊身高成丈，虎背熊腰，身体魁伟，头戴紫金冠，身披黄金甲啊，内衬紫缎战袍，生得面如赤炭，白眉入品，一双虎眼啊，黑白分明，鼻直口阔，银须飘洒，骑一匹白龙驹，手执一对水火囚龙棒。各位，呢对棒嘅形式奇特啊！棒头上有个龙头，头顶啊安住两只角嘅。棒尾后面是鱼尾三叉。咁多年嚟，杨林恃住呢一对囚龙棒，身经百战未曾输过一次。喺佢背后打起一支大旗，金葫芦罩顶，上头打横绣住五个大字，太岁靠山王。旗当中是一个白月光，里面绣住斗大一个杨字。秦琼见到杨林嚟到，好高兴啊！佢心谂：到底我将你引咗出嚟啦！杨林嚟到秦琼嘅面前，勒住马，大喝一声：大本王不杀无名之将，你报上名来！秦琼话啦：你听住，你好汉老爷姓秦，名达，字尤金。我手下有大响马306，小响马多过牛毛啊！喺6月24半夜三更，劫咗你嘅黄冈同埋龙衣笼。头一份黄冈，我已经揈到干干净净，故此嚟到登州揾你个老虎鬼杨林，要第二份黄冈啊！一番说话讲完，激到杨林无名火起3000丈。呀呀呸！第二份皇冠我已经同你准备好啦。不过讲到呢处，杨林摇一摇手中呢对囚龙棒，跟住话：你嚟睇，你如果赢得我呢对囚龙棒，第二份皇冠照样俾你。好，你放马过嚟啦。讲完，秦琼催马向前一冲，双锏对住杨林嘅面门刺过去。杨林用棒挡开，秦琼一锏打佢只马。杨林合棒一格，又护住马身，两马冲锋过位。秦琼嘅双锏使一个白鹤亮翅嚟打杨林嘅后枕。杨林扭腰回身，用棒一推，咁两个人打到难分难解。秦琼施展出全身武艺啊，同杨林打咗几十个回合啊，不分胜败。各位，杨林乃系隋朝排第8名好汉，年纪虽然老啲，但系雄风犹在。秦琼就唔系佢对手嘅，点解又打咗几十个回合，仲系未分胜败呢？事关杨林啊，佢见到秦琼身手不凡，想睇真下佢究竟有几多本事，所以佢就只有招架，一招都冇进攻。秦琼嘅心谂啦，呢、这个老鬼打咗咁多回合，始终都系封锁而密，滴水不漏。如果再打落去，我会蚀底嘅噃。好，不如打埋呢个回合，我就使出我哋秦家嘅绝招杀手锏。呢、这个时候，杨林嘅马冲上嚟啦，秦琼嘅双锏雪花盖顶打过去，杨林神色不动，稳如泰山。等到打到嚟啦，招式用到老啦，唔能够变啦， 佢双棒向上一夹

0: 用龙角叫住金装简，出尽平生气力向下一搅，讲一声放手。秦琼个心谂闭出出，金装简当堂就飞出手。秦琼想拨转码头走人都嚟唔切啦呢趟，因为呢个时候啊，杨林用右手棒对住秦琼块面打过嚟，咁秦琼连忙出力嘅耷低个头避开啦。原来杨林呢一棒系虚招，就系要佢耷低头。杨林一棒扫空，顺势就将右棒交俾左手，腾出右手一点秦琼嘅小掩。秦琼一吸气，杨林由底向上一勾，就将秦琼嘅腰带拉实，出力嘅拉就将秦琼扯咗过嚟，揿喺马鞍上边。睇热闹嗰啲人就轰咁嘅声，呢下就急到飞腿猪能写写下。杨林大喝一声：总二郎，拉住响马嘅马匹，执翻佢嘅兵器，跟我回城。林胖林胖林胖打起德胜锣鼓，大队人马跟住杨林翻登州城。飞腿猪能急急咁跟住去啦，上下行到护城河嘅吊桥边啫，就见到登州嘅西门山实城门。猪能哎呀一声停住脚步，各位点解城门会闩咗嘅呢？因为当时靠山王兵马入咗西门，佢将秦琼掉喺地，喝一声绑咁，咁啲兵丁过嚟呢就将秦琼绑实。杨林又话啦：钟二郎，赶快传令紧闭城门。佢就派人骑三匹快马去南北东三门各地送信，赶快关城咁。杨林佢点諗呢？佢係諗住啲响马讲唔定嚟咗好多噃，大概都喺城外十里八里嘅地方埋伏。佢连呢个头领嘅胆大嚟到酒楼飲酒，酒后失言就报出名字，而家将佢捉住咯。如果佢啲党羽知道咗呢，就必定会杀入城里，或者乔装改扮就混咗入城，咁城内就大乱㗎喇。故此靠山王杨林就命令四面关城。好啦，杨林返到王府，卸咗盔甲换返王袍，就升座银安殿。文武官员就照例站立两旁啦。杨林话啦：
1: 人嚟，将响马带嚟问话。
0: 一阵间，秦琼就俾人哋带到上嚟，跪喺台阶下边。杨林话啦：
1: 大胆响马，你劫咗头一份皇冈，因咩事又嚟到登州要第二份皇冈啊？你带领咗几多党羽埋伏喺边处？你已经被擒，仲唔快快重实招来？
2: 我老实讲你听啊，今日我哋人多，头一份皇冈分完啦，我剩返冇几多，故此我独自一个人嚟到登州要第二份皇冈。你好汉老爷既然被擒，要杀要剐任凭你啦。
1: 好大胆！徐芳、徐元亮，
0: 系在，
1: 你哋再仔细睇一睇，小孤山劫黄冈嘅系唔系佢？
2: 阿爹，冇错系佢。如果唔系佢，佢敢嚟登州要第二份皇冈咩？
1: 好，既然系佢，全令开一斩。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5: 每只蟹都带住可。

0: 作完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嘅帽鞋，好正啊！
0: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2: 又唔贵，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记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4: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5: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物提供了宝贵的物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0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4: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去始终。中午十二点三十分。
1: 十一假期，博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咧，我哋再次请到蝉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曾主任咧有33年嘅口腔修复经验啦。上次咧同大家讲过缺牙修复嘅选择，好多听众打电话嚟咨询啊。今日咧，我哋讲一个更加贴切大家嘅话题：烂牙、牙痛、牙松，点样先可以保住自己嘅牙？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曾主任，好多听众咧有个困惑，蛀牙蛀到好深，牙痛都瞓唔着，去睇牙医咧，医生就话要做根管治疗，但系佢一听到根管治疗咧，就好多人就惊啦，又话要抽牙神经。又话要做完之后咧，个牙齿会变脆。其实有冇其他折中嘅技术呢？
2: 呢个确实系好多患者嘅心结。传统嘅根管治疗核心系将牙髓，即系我哋俗称嘅牙神经，完全清除，然后填入修复材料。做完之后咧，只牙髓唔痛咗，但失去牙髓嘅营养供应，会变脆，容易裂开。所以临床通常都会建议带多个牙冠做保护。而目前针对深度的蛀牙，我们的理念慢慢转变为能补碎就不拔碎，能补牙就不拔牙，不是个个深蛀牙都要到牙根的。
1: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新技术？
2: 当然可以。目前针对烂得比较深但牙髓尚未完全坏死的情况，现在有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传统处理深蛀牙的思路是只要牙髓出现病变就全部清除，就好似棵树有枝丫腐烂，就直接锯断整棵树。而微创牙髓保存术的理念是只精准清除的已经感染病变的组织，保留健康的牙髓部分，再结合专业的生物修复材料，促进牙髓自身修复。这样做完之后呢，这只牙依然能保持生命力，有正常的营养供应，不会轻易变脆，能最大程度保留天然牙的结构和功能。
1: 明白，这个真是一个理念的革新。以前可能要做根管治疗甚至拔牙，现在就有机会保留天然牙的完整性了。
2: 是啊，传统根管治疗还有一个短板，未必可以彻底清除根管系统里面的微小感染组，尤其是弯曲根管、细小根管这些复杂情况，机械工具是伸不到进去的，细菌残留的风险就高了。据文献报道，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只有 90%。面对复杂根管，为了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目前还有新的光动力3年根管治疗技术，可以与传统的根管治疗结合处理这些复杂情况。
1: 即是升级的根管治疗？那跟传统的根管治疗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2: 这项技术呢，是将光动力和传统根管治疗深度融合，利用光动力设备对根管进行灭菌处理，争取全方位无死角，彻底清除根管壁及侧枝根管内的残留细菌，显著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对患者来讲，最大的好处就是减少反复治疗的麻烦，亦悭翻不少时间和经济成本。
1: 听落，我帮听众理一理先。微创全牙髓保存术咧，适合牙髓仲未坏死嘅患者，保住牙髓，嗰只牙咧仲有生命嘅。而光动力3联根管治疗咧，适合牙髓就已经坏死嘅，或者感染好深嘅患者，比传统嘅根管治疗更彻底，复发率更低。嗱，曾主任，有好多听众就问啦，咁如果我呢只牙咧已经蛀到咧得翻个牙根，又或者啲牙根都裂开咗啦，又或者已经松动咗啦，但系唔想拔牙嘅话，可以点处理先？
2: 这个问题好多老年听众都会遇到，我分开两方面嚟讲。第一种情况，牙根仲系完整嘅，即牙冠烂咗。如果牙根足够长、够稳固，牙根尖周围冇发炎，可以考虑通过光动力3联根管治疗处理之后，喺牙根上面打桩做牙冠，即牙仲可以继续用。第二种情况，牙齿松动，这个涉及一个专业的概念，牙齿松动度。临床上面分为3度，一度松动，即是前后左右咁你轻微咁晃动嘅咧，松动幅度系1毫米以内，呢种情况通常可以保住嘅，做牙周治疗或者调整咬合就得。第二种情况系2度松动，松动嘅幅度大概系1到2毫米，牙齿有明显感觉， 呢种需要系统嘅牙周治疗，好多病例通过规范治疗后咧，牙齿可以恢复稳定，继续使用。第三种情况系三度松动，松动嘅幅度超过两个毫米，牙齿可以前后左右甚至上下咁松动活动嘅，呢种就属于冇得留噶啦，因为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包唔住嘅牙根，就算勉强保留都冇办法正常咁咀嚼，仲会反复发炎，影响旁边嘅好牙。三度松动嘅牙咧，我哋会建议掹咗佢。
1: 咁即系话一度、二度松动仲有得救，三度松动要拔啦。曾主任，我最近咧都听讲啊，市面上有一种讲法咧，就可以将嗰啲松动嘅牙固定翻。你一个系咪一种新技术啊？
2: 首先，松动牙固定术本身系一个真实存在嘅技术嚟嘅，医学上我哋叫牙周夹板固定。佢嘅原理咧，就系将松动嘅牙同旁边健康嘅牙黐埋一齐，等佢哋互相支撑。呢个技术有一定嘅适应症，只要适用于外伤导致嘅急性松动，或者牙周炎治疗后牙槽骨有恢复潜能嘅二度松动牙，作为临床或者辅助嘅手段。但系如果有人将呢个技术包装成唔使掹牙固定就得，甚至对三度松动牙都做固定，呢、这个就要提高警惕啦。
1: 将松动牙同旁边健康的牙黐埋一齐，令到佢本身松动嘅牙唔喐，听落咧好似系治标唔治本噃。
2: 冇错嘅，牙齿松动嘅根本原因系牙槽骨萎缩、牙周发炎。如果唔解决呢个根本问题咧，只系将牙黏埋一齐，就好似一间屋地基都已经冧咗，你只系喺墙外边加几条木方咁支撑，迟早成排牙都一齐冧，而且仲可能会增加后续治疗嘅难度。三度松动牙嘅炎症咧，通常系非常深入嘅。如果唔及时拔除咧，拖延呢几年咧，炎症会持续破坏骨头。到第日终于决定要种牙啦，你会发现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好薄好低，种牙嘅难度大大增加，甚至可能种唔到牙，或者需要额外增加植骨嘅手术，又多咗一笔费用，多咗一次痛苦。
1: 所以去睇牙咧，了解治疗方案嘅时候要了解清楚。搞清楚治疗嘅原理，唔好淨係听唔使拔牙咁心喐喐先得㗎。
2: 作为医生，我哋口腔治疗嘅核心原则係能保牙就唔掹牙，保不了嘅牙我哋就保骨头。如果可以早啲介入保住自己嘅牙，就唔使走到掹牙呢一步。如果到牙齿都已经保唔住啦，就应该尽早拔掉，保住骨头为第日种牙打好基础。
1: 讲得好，今日真係学到好多嘢啦。既讲咗保住牙齿嘅新技术，又教咗大家点样避坑，多谢曾主任。牙齿有问题就嚟禅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咧。

0: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1: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0: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1: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0: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2: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大家好，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国庆长假不用远行，来祖庙就能解锁氛围感满满的岭南夜游。9月30号到10月20号，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重磅上线，璀璨古建灯火，热闹古风市集，沉浸式趣味玩法，一站式集齐，带你感受佛山千年商贸风华与市井烟火温情。走进祖庙，大家一定能看到正殿门前一副经典对联，27铺奉此为祖，亿万年唯我独尊，这短短两句藏着佛山珍贵的城市记忆。早在明代，佛山以铺御敌，分片治理，到清代形成著名的27铺市镇格局，而祖庙就是整片街区的精神核心，见证着佛山百年商贾繁华。本次奇妙游正是以此为创作蓝本，完整复刻清代古镇商贸盛景。参与的游客可以在傍晚6:30入园，玩到9:30，化身27铺街坊，沉浸式游园祈福、打卡赏灯，和古风 NPC 互动集章，还能欣赏精彩的非遗醒狮、硬核武术展演，古韵氛围直接拉满。游玩攻略也给大家准备好啦，国庆假期大家可以通过祖庙博物馆官方渠道以8折即16元购买门票入园。如果想深度解锁全部趣味互动，可以在佛趣游小程序购入通关宝碟套餐，只需再花29.9元就能畅玩全部的互动游戏，解锁专属福利了，还能兑换限量纪念票和精美文创好礼。这个国庆假期就来祖庙逛古墟、赏灯火、玩国风，一次性集齐千年古镇的古韵与烟火，沉浸式玩转地道岭南夜生活。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3: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是送水辉哥
6: 艾神啦、
7: 啊，我是萧华坚，
8: 我是他爷，
9: 我是来多一份啊，
10: 我是猪扒姐姐，
11: 我是刘思贤。
1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4: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14: 米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1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1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6: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7: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6: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7: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2: 各位做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2: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仪。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文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佛山人讲究不时不食。在十月的佛山南海盐布藏着一种被誉为是观音手指的珍馐盐布秋茄。这一抹绿色的身影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了。相传由神鹰担着种子，然后坠落到黄皮园而生长出来的。到了现在仍然是广佛食客当中的时令标杆。秋茄的模样自带着辨识度，青皮修长，粗不及中指，6至8寸的身躯，弯出独特的欧美。而且在瓜帽的位置必须要带有细密的小刺才够正宗。而更加神奇的是，仅仅是盐布永平村的黄皮园两亩的黑土地产出来的才叫得上是极品。肥沃水土孕育出它皮薄肉滑籽小毛渣的特质。识食的老广都知道，好的食材从来都不需要复杂的调味品，最简单的就是豉油清蒸最显本味。先用洗米水飞一飞，秋茄能够保持脆绿，然后再染上蒜蓉豉油，油嫩的口感马上就在你舌尖化开。满意的时候如果来一盘冰镇的秋茄更加是惊喜。冰透之后再染芥辣豉油，清凉刺激当中藏住清甜的底色。而到了餐厅里面，秋茄它可以化身成为超过60度的佳肴，鱼肠焖秋茄的醇厚，洋秋茄的鲜甜，太汁秋茄的酸辣，每一啖都有自己的滋味，相信都足够令你难以忘怀。在盐布不单只有秋茄文化节，更加有专属文旅地图指引的21家特色餐厅，连当地的龙船盛会都会以馈赠秋茄作为祝福。这一款承载着地理密码和时光味道的观音手指，值得你在今个国庆和中秋假期专门赴一场舌尖之约。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祈祷。下午1:30。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6: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7: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6: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1: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8: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9: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10: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9: 白切鸡烧、我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蛙。
10: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9: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0: 吓、啊？
9: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0: 收到，即刻嚟。
11: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1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4: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46点点情意。

来到国庆长假的最后一日，10月7号下午时间2:08，听紧 FM94.6 啊，点点情意节目啱先为你送上，即将听讲会在香港启德开他的个人演唱会，哇！恭喜晒佢啊 ，Joey 任祖儿的作品，不知道会不会都是如果你想点唱的话，都是你的选择啦吓。欢迎你都可以通过手机 APP 佛山呢家在我哋嘅点点情意嘅节目版面入边留低你哋想送嘅祝福，想听嘅靓歌，我会在今日节目当中为你一日送出嘅。我嚟另外一首好听嘅作品，都系 Sandy Lam 林忆莲嘅《情人》啊。

0: 情意，你讲我听。
1: 点点情意，
0: 你讲我听。
2: 大家好，我叫 Chris 啊。終於嚟到國慶長假啦，咁相信好多聽眾都係放緊假噶啦，咁我就冇得放啦，因為做餐飲行業嚟講，喺大家放假嘅時候咧，我就最忙噶啦。不過喺呢段時間咧，我就可以見到好多嘅朋友啦，因為大家都其實會約過嚟我間鋪頭仔度飲下啡、飲下酒，嗲翻幾句。有啲啊呻下工作，有啲啊讲下最近，一系咧就谂下下年究竟去边度旅游噶啦。咁就人来人往，其实都好热闹嘅。所以国庆嘅话，都好期待系会见到我啲朋友仔咁啦。我想点翻首许冠杰嘅《最紧要好玩》俾大家，趁呢段时间轻松下。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分享，我们会在点点诚意节目为你播出。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5: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4: 是啊，这些是新鲜的天然黑蜂蜜来的，蜂蜜的纯度高，而且还要是刚刚酿制出来的新蜜，所以就这么香甜咯。
5: 这么漂亮的蜂蜜会不会很贵啊？
4: 又不贵，限时优惠，一斤装的话每樽是65元，三樽165元。
5: 等我都买回几瓶送给老友寄先。
4: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2: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点。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5: 刀，在文法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4: 第二篇，物权。
6: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4: 第三篇，合同。
7: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4: 第四篇，人格权。
8: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4: 第五篇，婚姻家庭。
9: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4: 第六篇，继承。
10: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4: 第七篇，侵权责任。
11: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4: 最后仲有负责。
12: 刀，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4: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3: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5: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6: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17: 想见你，只想见你，
16: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佢绝对系唱得之人，除咗唱得之外，佢仲好 talk 得，好讲得。佢嘅演唱会，好多朋友都话更加似一个脱口秀。

一首好优秀嘅流行作品带嚟 Alin 嘅雨后彩虹。在我们点点情意留言板上面还有这位朋友，他留言说上次跟他一起研究过来自梁静茹的慢冷这首作品，我的评价是一首相当之完美的流行工业的制作，无论是整个制作的班底亦或是制作的成分啊，整个构成啊，都相当之昂贵啊。跟住502呢位朋友继续留言，今次想听下嚟自呢首咁优秀作品，佢都觉得呢首歌好贵气。一齐听下嚟自于呢首咁精彩嘅作品，嚟自于阿妹张惠妹嘅身后啊。

够啊！呢首歌绝对值得用一个 wow 字嚟做一个最直接嘅乐评，系咪？成首歌最贵嘅当然就系阿妹张惠妹把声，就好似一个简单嘅 spotlight， 企喺 C 位当中，享受住万人嘅注目，同埋听住呢首歌，傲住佢把嘴。多谢502呢位朋友嘅分享，同我哋点算呢一首咁优秀嘅流行作品。同样令我哋傲嘴嘅，仲会有我嘅呢个选择，嚟自 Mariah Carey 嘅 I Still Believe。

0: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度假之夜睛明眼。
1: 假期之夜，除了看看开发商有没有给优惠之外，你是不是都会揀啲亲朋好友叫他帮帮手，帮你看多几眼，给啲意见呢？但是不是人人都啱一起去看楼的。

0: 到蚀啦。
1: 嗱，佢哋嘅吐槽咧就会放大咗你嘅焦虑，等你喺拣楼嘅时候就忽略咗房源嘅核心优势。例如话，喂，呢度离你上班嘅地方近唔近啊？每日通勤悭翻唔少时间噶、啊，或者周边会有啲好嘅学校啊、大商场啊等等。最后可能因为咧你带去嗰啲亲戚朋友啊，俾咗嗰啲咁样冇切实帮助嘅意见，搞到你最后陷入嗰啲呢度好似又唔得，嗰度又争紧啲嗰啲自我怀疑，因为咁样可能就会错过咗合适你嘅好房子呢。仲有、哦、就系唔好带嗰啲完全冇买楼经验、容易跟风嗰啲同事又好啦，吓熟人又好，诶唔好带佢哋去睇。点解啊？因为佢哋缺乏实战经验啊嘛，俾出嗰啲建议咧，多数都系诶佢哋可能咧刷短视频啊，或者呢度睇睇，或者人哋随口噏，啊佢又当秘笈嘅。甚至乎因为佢自己嘅偏好，例如话，哎我中意大阳台嘅，诶呢个咁细个阳台边好噶？嗱呢啲咁嘅小事咧，可能就会左右咗你嘅选择。佢哋嘅外行建议啊，会打乱咗你嘅判断逻辑嘅，令你将嗰啲明明都唔系核心需求，啊当成咗好似必要嘅选项咁样。又或者因为一啲不实嘅信息而放弃咗优质嘅房源啊。嗱，仲有嗰啲意见成日喺度摇摆嘅屋企人，因为佢哋通常冇明确嘅立场，好容易俾人哋嘅意见所影响嘅。例如销售话：，喂，你套房好抢手噶，嗱嗱嗱，佢就即时催你啊，哎呀，咁啊，咁你快啲落订啦，落订啦。好啦，嗱，如果咁啱隔篱有人话，嘿，迟啲可能会平啲添啊。好啦好啦，嗱，你嗰个屋企人咧又劝你话，诶，唔好咁急，唔好咁急，全程都冇自己嘅判断嘅，净系识得重复，你自己攞主意咯，诶，系咪？到最后都系你买你住噶咯，咁样，呢啲咧最好啊唔好带去睇楼啦。因为佢哋嘅摇摆不定会令到你原本清晰嘅需求变得蒙查查，最后就喺各种嘅声音当中犹豫不决，甚至乎错过咗好时机啊。所以睇楼本质呢，就是要明确自己嘅需求，带嘅人越少越精准，决策效率就越高，避免俾其他人嘅意见带偏啊。嗱，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啦，想了解更多好房节嘅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3: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0: 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大家好，我叫 Chris 啊，终于嚟到国庆长假啦。咁相信好多听众都系放紧假噶啦，咁我就冇得放啦，因为做餐饮行业嚟讲。在大家放假的时候呢，我就最忙的了。不过在这段时间呢，我就可以见到很多的朋友啦，因为大家都其实会约过来我间铺头仔度喝下啡喝下酒，嗲返几句，有些就呻下工作，有些就讲下最近，一系呢就諗下下年究竟去哪度旅游的啦。咁就人来人往其实都好热闹的，所以国庆的话都好期待係會見到我啲朋友仔咁啦。我想點返首許冠傑嘅最緊要好玩俾大家，趁呢段時間輕鬆一下。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
5: 艾神啊！
6: 我系萧华坚，
7: 我系他爷，
8: 我系来多一份啊！
9: 我系朱柏姐姐，
10: 我系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3: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3: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14: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5: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
16: 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好吸引的。停一停，想一想，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不会是陷阱？
14: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2: 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0: 下昼3:30。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指扎下巴，口轻轻。指扎就是指用竹篾扎成的骨架，在上面黐上一些纸，做成一些制字的用品，譬如话纸公仔啊、纸屋啊咁样。呢啲物品咧做得好似人，会有张开嘅嘴巴，但系因为呢个嘴咧亦都用纸做噶，重量好轻。咁呢句说话咧就系形容人讲嘢唔负责任啦，信口开河啦，随口乱讲，又或者应承咗嘅事做唔到，言行不一。因为纸扎嘅物品都系假噶，中睇就唔中用，而且轻咧寓意住轻浮，所以就讽刺有啲人讲嘢好似纸扎公仔一样，有口无心，轻飘飘，不可信。譬如你可以讲，嗱，你唔好信佢啊！呢份人啊，正一粒指责下巴好轻轻噶，佢应承咗你嘅嘢啊，转头唔记得咗噶咯。咪听佢乱噏廿四啊，佢正一粒指责下巴嘅，从来讲嘢都唔经大脑嘅。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7: 喂喂喂，我山东嘅 friend 啦，同阿陆谢兄你就神交已愧啦吓，期待脚步动作系嘛？佢话斋啦，粤语啊，净系手部嘅动作你都可以拍几集嘅，咁脚应该有排玩啦系嘛咁样。其实个人觉得咧，就粤语嘅腿部动作都唔少啊，但系冇手部咁多啦，应该我谂一集过啦，好嘛？如果有讲漏嘅话咧，辛苦大家补充一下。我哋有行几步路就到噶啦，唔使嗌车啦，行过去系啦。走，就算你觉得自己好靓呢，都唔使一大早就周街走嘅。当然啦，走呢喺粤语里面呢亦都可以解作跑嘅意思。例如话走起，喂，开始落大雨㗎啦，走起囉。
8: 嗲，
7: 头先呢你哋嗲咗去边啫？操，由依度呢操到去戏院要几耐到呢？
8: 南，
7: 条坑渠咁窄。揽都揽得过去啦，
8: 纳
7: 嗱纳即系跨嘅意思，三步纳埋两步走过去，
8: 企
7: 你企咗成日噶啦，坐下啦，踎低踎低，唔准企起身啊吓，
8: 摁
7: 阿珍咩料？你哋冇收过风噶咩？连续三年大湾区花式摁脚比赛冠军，第日见到叫珍姐，知道未啊？做咩啊？整亲你脚吗？夹下夹下嘅。
8: 点？
7: 你点起只脚踭呢，应该可以摸到嗰块树叶嘅。
8: 褪。
7: 褪后少少，褪后少少，大家褪后少少。唔该晒，唔该晒。
8: 硬。
7: 啲水唔系好深。

0: 啫，行过去啦。踩啊，你系咪脚痕呢？吓，咁都要去踩下佢嘅？嗱，呢个系差，佢差错脚，好差唔差，差咗落氹水度。嗱，呢个咧系硬，一脚硬佢落去啦。仲有新，中嘈系嘛？新你出街啦，省。嗱，睇睇啦，肥聪点处理啦？啊，立撑住个波，转身第一时间大脚省出边界，唉，解到围先，啱嘅啱嘅。后卫啦，呢啲时候真系唔可以踢孤寒波噶。嗱，呢个系抹，喂，你抹到只脚咁大做咩啊？呢个节目咧，好多小朋友睇噶。啊，仲有冇边个咧系我未讲到噶？唔介意嘅话咧，帮我补充下。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过。
1: 粤语词汇分类，
2: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3: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4: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虱。意思呢就是说某一样事物专门用来克制另外一种事物的。糯米治木虱就是说那些糯米呢可以消灭臭虫咁解。这句说话呢通常用来比喻世界上无论有几咁难搞几咁霸道的人又或者是事物，总有另外一个特定的对手可以克制它，管住它。这个就是我们成日讲的一物治一物了。在粤语的语境当中，这句说话带有一种调侃的宿命论色彩，它往往来形容某一些平时看起身很凶悍的、很挑剔的，又或者很难对付的人，就好像木虱一样。结果另外一个人就好像糯米一样，偏偏将它收得服服帖帖。那为什么是糯米治木虱呢？这后半句说话的来源呢有几种讲法的。第一种就话古人发现那些臭虫呢喜欢吃甜味又或者有黏性的东西，于是呢大家在床板的罅隙里面填入一些煮熟的糯米饭又或者糯米粉团，当那些臭虫爬出来觅食的时候就会被糯米的强黏性去黏住了，那他们就没办法动弹了，从而就可以捉它和消灭它了。另外一种讲法呢就话民间传说这个臭虫闻到糯米的香气呢会搏命咁食，而糯米呢极难消化的，臭虫食多咗呢个肚就会被胀爆，冇办法喐啦。有个更好笑的讲法，据说以前有个呢好喂食的新抱偷食糯米饭，俾阿奶奶撞见之下情急呢就话哎呀这个糯米呢是我嚟治床板嗰啲木虱㗎，所以就随口编出咗糯米治木虱咁样嘅讲法啦。咁究竟系边个真边个假，就你哋自己判断啦。虽然从现代嘅科学角度嚟讲，用糯米治木虱嘅效果未必比杀虫剂好，但系呢一句生动嘅俗语咧就流传咗落嚟，成为咗克制嘅代名词啦。譬如你可以讲阿明喺屋企系最曳嘅，边个嘅说话都唔听，但系翻到学校就被班主任咧管得服服帖帖，真系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虱咯。咪睇佢喺出面呼风唤雨咁嚣张啊，一返到屋企见到佢老婆好似老鼠见猫一样啊，这个就叫做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虱啦。
4: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4: 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喂喂，如果可以嘅话，你想唔想拥有王维同款嘅山居生活呢？山居秋暝呢一首诗唔知你有冇听过啊，个人认为真係唐代最高级嘅精神 SPA 疗程嚟。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从间照，清泉石上流。 嗱，王维咧真系实至名归，我读半首你已经知道，佢系唐代极简生活博主啦，系嘛？空山新雨后，大扫除之后嘅清爽啊，竹圈归碗里。

诶、哎，邻、啊、居洗衫嗰啲闲聊声、啊、最后黄孙自可留，呢度咁正，公子哥都唔想走啊，圈咁样读、啊。粤语耳声词咧就好似竹叶沙沙声咁啦，原来治愈焦虑嘅方法咧，一千年前已经写得好清楚啊，重归自然，听见自己。嗱、啊，如果俾你去山居三日，只可以带三样嘢啊，你会带乜嘢啊？留言带下你嘅山居必需品啦，最有禅意嘅三位送个山居丝柏噪音嘅音频俾你。喂，等睇你哋留言，下集见啦。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粤语词汇系认亲认戚啊。认亲认戚即系辨认认翻个亲戚咁解。喺呢度，亲同埋戚咧系同意重复，都系为咗强调亲戚呢一个意思。但系喺实际嘅应用当中，认亲认戚咧就唔系话认翻亲戚，而系带有贬义，用嚟形容一个人自作多情，硬系要同人哋攀上关系嘅行为。通常咧就指嗰啲并唔系好熟悉，甚至都唔识嘅人，哇！但系表现得非常之熟，好似亲戚朋友一样。三个字总结就是掏尖呼，好生动咁描绘咗嗰种社交当中令人反感冇边界感嘅行为啊！譬如喺一个聚会上面，有个人只系同你有一面之缘，又或者只不过系你朋友嘅朋友啫，就到处同人讲：喂，唔系啊，我同阿洋葱啊老友鬼鬼噶，佢仲对你嘅家事指手画脚。呢个时候你就可以话佢：唉，又是喺度认亲认戚啦。又譬如话有一个远房亲戚几十年都冇联系你㗎，一听到你中彩票呢即刻趯过嚟，呢一种就係我哋所讲嘅认亲认戚啦。嗱，跟住落嚟呢，我真係要同大家认亲认戚一下，不过呢就唔係带有贬义嘅，而係真係要同大家介绍下嗰啲子子孙孙祖祖辈辈呀。下喺粤语当中，曾祖父呢就叫做太公或者係太爷，咁而祖父呢就叫做爷爷，父亲就叫做老豆。嗱，关于老豆嘅呢一个传说呢，我哋搵一日再讲啊。嗱，跟住落嚟呢就係仔同埋孙呢几个称谓呢，大家相对嚟讲都系比较清晰嘅。而孙个仔呢，我哋广东人呢就会叫佢做塞，但係好多时候呢大家都会误以为系写成塞车嗰个塞，正確嘅写法呢应该系休息嘅嗰个息，意思就系子孙延绵咁解。在《东汉官记》里面亦都有记载，此为我子息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个称谓的含义啊。所以呢，有时候我回去白云区那里呢，跟我阿婆讲嘢呢，她说：哎呀，这个是我的息啊，这个是我的息啊。跟着呢，息之后的话呢，我们会有元孙。元孙在粤语当中就叫做乜，在古文《以雅释亲》当中有记载，元者亲属微微也，而粤语咧就将微微连读成乜，呢个称谓咧亦都系体现咗家族血脉延续嘅深刻寓意。元孙就叫做乜，咁元孙个仔咧就叫做来孙，来孙喺粤语当中咧就叫做甩，你要注意就唔好写成日唐不甩嗰个甩啊，而系单人边做一个切勿嘅勿，读甩。跟住落嚟嘅话咧，就嗰啲就有好疏好疏远噶啦。来孙个仔咧就叫做咳。咳呢是孩子个孩，唔要个子字边换成个口字边。喺古文当中呢其实都系个通假字嚟嘅，就系通孩子嘅呢个孩。所以孙下面嗰辈嘅正確排序呢就系孙塞乜甩咳。咁你屋企里面有冇话出现咗四代同堂五代同堂咁样嘅境况啊？对于塞之后嘅话，你哋又知唔知道佢叫做乜呢？有啲地方好似呢就唔系叫乜嘅，叫做得嘅。咁就各处乡村各处例啦。咁你乡下嗰度系咪孙塞乜甩咳咁样排落去㗎啦？评论区话俾我哋听啊。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越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5: 都市冇阴公，
6: 都市都市都市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7: 都市冇阴公。

0: 试下嗰个细腻嘅感觉啊，一啲都唔觉得肥腻噶，仲有利你条脷嘅健康，防止生脷疮添。你试下用条脷试下嗰个细腻嘅感觉啊，一啲都唔觉得肥腻噶，仲有利你条脷嘅健康，防止生脷疮添。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7: 粤语词汇分类。
8: 喂喂，如果你都鍾意讲粤语同埋写粤语字嘅话呢，欢迎你点赞、收藏、关注，然后呢分享呢条片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我一位山东嘅朋友呢就问我，你们粤语啊，光是眼睛看东西呢就一大堆词语啦，真是听完以后都晕了啊。我同佢讲系啊，我哋唔习惯呢就咁得个看啊、望啊、瞧啊咁嘅。我哋惯咗呢分得好细㗎，有咁细得咁细。我哋有擘，对眼擘咁咁大做乜啊？撑撑唔开眼啊！碌对眼碌到灯笼咁大嘅，睇睇电影睇报纸，担你去担担佢喺度做啲乜嘢？担天望地就即系东张西望咁解啊！担天望地咁冇啲体统，抠佢啲虾咧唔新鲜嘅，边有人抠啊？装。偷偷地去装下妈咪喺厨房整啲乜嘢餸？秒，喂肥仔，做乜眼秒秒啊？扮代表啊？立，素士咁解啊？我立咗下间酒楼个厨房咧，好干净啊。OK， 一于喺度食饭啊。哨，佢嗰对眼咧哨嚟哨去，好鬼鼠啊。嚟。嗱，呢个紧要啦，厉呢就即系好严厉咁望住你老母啊，厉实你啊，你仲喐嚟喐去？掘，我去亲嗰度呢，嗰个人都攞对眼呢掘实我嘅。偷眼屎，想睇呢就大大方方睇啦，什么偷眼屎啫？瞌，等我瞌埋双眼扮瞓觉先。懵，做咩？依家系军训。被太阳晒亮晒就蒙晒眼咁，将来点样成为祖国嘅花朵啊？眨，咦，睇到眼都唔眨下喎。眯，嗱眯埋眼就梗系睇唔到啦。嗱，普通话咧，无论呢个眯定还是呢个眯，意思咧都系眼皮咧微微地咁合上，即系咁样啊，但系睇到嘢嘅。呢点呢同我哋广州话讲嘅咪就好唔一样。所以有乜法子我山东个 friend 唔听到头晕呢？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过。
4: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5: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3: 越讲越掂。
9: 嗨，你好嘛，我是你的粤语主播杨聪。今日同大家讲的粤语词汇是一碟斋。呢句话呢，杨聪最经常听我阿妈讲话。乜你间房啊，乱到七角咁乱，成碟斋咁噶。意思呢就是立立咁乱咁解。亦都有引申为事情办到好糟糕咁解。暗含缺乏章法、杂乱无章等等的特点。斋菜咧本嚟就系佛教嘅素食啊，强调就系清淡纯正，但系民间实践当中咧，通常就会将嗰啲食材咧堆堆砌砌，导致风味冲突。即系譬如咧，将嗰啲芽菜啊、萝卜啊、蘑菇啊，冚唪唥都捞埋一碟，咁啊轻轻就有少少肠味咁解啦。咁呢一种混乱搭配咧，就衍生出一碟斋咁样嘅讲法啦。所以咧，下次你听到话哇乜成碟斋咁，你又唔好真系以为佢今日煮咗斋、啊。是指你那件事办得好拗教好糟糕咁解。又或者是某个地方乱七八糟咁解。妈妈，虽然我间屋呢成日都一碟斋咁，但是你唔好搞我啲嘢啊，我乱得嚟有自己嘅章法㗎。
10: 一蚊一隻雞，
11: 一蚊一隻雞，
10: 一蚊一隻龟，
11: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雞贵。
9: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食生菜，除咗话表达真系食生菜以外咧，仲有另外嘅意思噶。通常咧会喺前面加两个字，易过食生菜，形容某件事非常简单，轻而易举，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你话当食生菜咩，好似食生菜咁，带有反问又或者系质问嘅语气，咁意思咧就系、是、你以为食生菜咁容易咩？用嚟反驳人哋将件事谂得太简单。生菜是一种可以直接食的蔬菜，相比于其他需要剥皮啊、切块啊、要煮的菜呢，生菜甚至可以用来生食的，省去了所有烹饪的繁琐工序。所以老百姓自然而然地就用食生菜来比喻做一样嘢不用想、不用洗力气，极其简单，亦都是粤语当中常见的比喻法造词。譬如你可以讲，呢次考试嘅题目好简单，要考合格真系易过食生菜啊！你以为赚钱好容易啊？你当食生菜啊？
12: 开心听，开心讲，
13: 越讲越掂。
14: 开心听，开心讲。
15: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3: 越讲越掂。
9: 今日同你讲嘅呢个词叫做茶瓜送饭，佢有后半句嘅。就是好人有限了。字面解释呢，这个好人有限原本是指身体不好的人，后来就引申这个人的人品不是好得去哪里。要理解这个歇后语呢，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茶瓜。茶瓜其实呢就是白瓜加醋和糖腌制而成的咸菜，它的味道酸甜爽脆，因为经过腌制之后呢，性质变得平和，不似白瓜那么寒凉，所以特别适合那些身体虚弱啊、胃口不好的病人呢捞饭来吃的。在那时只有病了的人呢才会拿茶瓜来送饭的，因为茶瓜开胃而且温和，所以如果见到有人吃茶瓜送饭的话，大家可能就会联想到，哦，他可能身体抱恙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句说话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了。从原来指身体不好的人，慢慢就演变成为带有贬义的，唉，这个人人品不是几好啊，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来讽刺那些心术不正、行为不佳的人。这个歇后语呢通常是用于背后议论呢，又或者是背后评价某个人的。譬如如果你想评价这个人长相好猥琐的话，你就可以讲，一睇呢一个人嘅样子就知佢茶瓜送饭，好人有限啦、啊。又譬如你吐槽嗰个心机重嘅同事或者系老细，你就可以讲呢、这个老细经常画大饼 PUA 人，讲嘢啊都唔算数嘅，绝对系茶瓜送饭，好人有限啊。又或者形容嗰啲行事好鬼鼠嘅人，你可以讲成日见佢哋两个喺度密密针，肯定茶瓜送饭，好人有限顶啦。

0: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咁好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国庆想带埋小朋友沉浸式解锁岭南古韵的话，就一定不要错过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了。从即日起持续到10月20号，祖庙博物馆每晚的6:30都会开启夜游活动。大家可以带埋小朋友一起穿越返去清代的佛山古迹。祖庙呢就素有东方民间艺术之功的美誉。今次活动就以祖庙经典的楹联作为灵感，复刻了当年27号的商贸盛景，入园就可以化身古镇街坊，开启沉浸式的游园活动了。园区入面有各式各样的主题灯组流光溢彩，里面的市集亦都汇聚了佛山陶艺、广绣、香云纱等等的非遗手作，还会有地道的广府美食可以打卡添。唔止啊，仲有埋精彩嘅演艺轮番上演，好似黄飞鸿纪念馆嘅醒狮争霸、叶问堂前嘅功夫展演，仲有广府分族嘅情景剧，令到小朋友可以近距离读懂佛山武术同埋民族文化。亲子嘅互动玩法亦都相当丰富，只需要29.9就可以获取到一本通关宝碟同埋20张银票。我哋可以挑选古风身份同小朋友一起开启任务，一边同 NPC 互动集章，一边挑战投壶、猜灯谜等等嘅传统游艺，闯关赢银票兑换限定版文创，喺玩乐当中了解佛山天下四大镇嘅历史故事。温馨提示一下，入园嘅话都系需要购买祖庙嘅门票嘅，国庆期间门票系响8折优惠，折后大概每位就16元啦。通关宝碟的套餐可以线上在佛翠游小程序那里购买，亦都可以入园去到大灰堂现场进行选购。趁住国庆假期，带上小朋友走进灯火下的祖庙，感受鲜活的广府市井烟火啦。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翠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4: 1元一只鸡，
5: 1元一只鸡，
4: 1元一只龟，
5: 1元一只龟，
6: 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7: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抛下浪头啊！所谓嘅抛浪头，指嘅就系虚张声势、摆架子、讲大话嚟吓人，有姿势冇实际，有贬义噶。譬如话佢成日抛人浪头，话自己识好多大佬、点知吹水咋嘛。当然抛浪头呢都有中性嘅用法，指喺必要嘅时候，譬如话面对危险嘅时候，用智慧嘅虚张声势嚟保护自己，或者係达到真正嘅目的。譬如你可以讲，我抛下佢浪头咋，佢就全盘托出啦。嗱，我哋而家讲嘅抛浪头嘅抛呢，就係抛弃嘅抛，抛嘢嘅嗰个抛。但是一些资料指出，更贴切的写法应该是姓廖的那个廖，不要的广字头变成一个口字边，同样都是读抛。这个抛字在古字典当中解释就是言不实而夸，意思就是说讲大话的解。所以如果你下次见到这个廖，姓廖的那个廖，不要的广字头变成个口字边的这个抛浪头的话，其实它和抛弃的那个抛意思是一样的。关于抛浪头这个俗语是出自哪里呢？有两种说法的。第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来自于西关童谣掟砖头。这个掟砖头呢是这样唱的。掟砖头斗大旧，一掟掟到西门口，溅起浪花抛浪头。 咁就以战浪嚟形容嗰啲虚张声势嘅人，系我哋广府嘅民间记忆嚟噶。不过其实呢一首童谣咧，如果唔系今次查资料咧，我系未听过噶。另外一种说法咧，都比较主流嘅，就系话上海江浙嗰边传过嚟噶，系吴语，亦即系东吴嘅嗰个吴啊，吴语嘅转者。话抛浪头咧，其实系吴语里边嘅灌浪头，呢度嘅灌咧就系指掟咁解，而浪头咧就系指拳头，合起身就系揈下个拳头嚟吓下你，即系你有冇睇过啲拳击赛咧？即系未打之前咧，咪攞住个拳头喺度，咁样喺度吓你嘅。咁后屘咧就传到入嚟广东之后咧，因为口语嘅习惯咧，就演变成为咗抛浪头啦。总结嚟讲，抛浪头嘅关键咧就系睇下讲嘢嘅嗰个人系咪用气势嚟压人。呢个词生动咁描绘咗我哋日常生活当中一种好常见嘅社交或者系冲突策略啊！
4: 一蚊一只鸡，
5: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5: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8: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9: 喂喂喂，难怪我老豆咧成日都话大数据年代啊咁样啊，最近咧更新嗰啲片啊，读咗几日嘅古诗词，平台咧真系推好多古诗词俾我。喂，其实唔使噶吓，我有我讲粤语，我有我读古诗词，你照俾翻嗰啲长腿美女啊、神奇动物啊、美食探店嗰啲我得噶啦，我中意嗰啲噶吓。咁啊，讲翻今日咧，我刷到一个发音就唔系话太过标准，但系笑容咧好甜美灿烂嘅女仔粤语博主，咁佢系读黄鹤楼嘅，读得都几好嘅，咁我试下又跟佢读读啊！毕竟咧，个人认为崔颢嘅《黄鹤楼》咧，就系连李白都甘拜下风嘅冠军诗篇嚟嘅。我哋即刻睇睇佢系凭乜嘢攞满分？《黄鹤楼》唐·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看杨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人无向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嗱，我刚刚用到嘅呢个读法咧，仲系考虑到更加广泛地被接纳嘅粤语正音读法嚟嘅。事实上边咧，有部分嘅发音啦，喺学术研究界，尤其系当考虑到音律呢个因素嘅时候咧，有唔少发音仲系可以几超出大家常规嘅认知。例如话咁样读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复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嗱，有冇听到啦？好多字嘅发音都改咗音啊！不过呢个唔系今日要讨论嘅重点啊！今日嘅重点咧，系好想拍一条片去赞下呢一首诗。个人认为黄鹤楼当之无愧是崔颢的夺冠之作来的。这首诗号称唐代七律天花板，传说李白登上黄鹤楼原本是想提诗，见到崔颢这首之后直接就掉笔，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提诗在上头，即是说大佬你写了，那我不写啦。特别是白云千载空悠悠的悠字，粤语读第四声，平水韵下平十一悠悠，拖长音读咧，真系有一种时空苍茫、白云千载不变嘅意境。不过李白后来咧都报仇成功嘅，咁啊写咗《登金陵凤凰台》嚟 PK 啊嘛，所以咧呢一段文人恩怨绝对抵佢咧成为千古佳话嘅。如果俾你去做评委，崔颢、黄鹤楼同埋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你投边首一票咧？留言话俾我听啊，最好讲下你嘅理由啊。嗱，虽然冇咩贵重嘢可以送俾你啊，但我一定会为你点个赞咁样嘅。嗱，咦，不知不觉第十集达成嘅，我系郑聪啊，唔多谢大家陪我行过呢一段咧阅读古诗词之旅。想继续解锁边一首经典咧？评论区话俾我知啊！

0: 下昼4: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5: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4: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5: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4: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6: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7: 九四六路方。

0: 播放而家嘅路面情况，咁啊而家最新收到咧就喺辖区内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双向，而家车流量比较大。而佛开高速咧，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有缓慢嘅情况。南二环顺德东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有缓慢，龙尾已经摆到去轮教收费站。再睇下广珠西线顺德至顺德东互通往广州方向，亦都系有缓慢报告。佛岗高速平胜大桥双向有慢，雅瑶水道大桥往北滘方向而家亦都系唔多好走，位置系佛岗高速嘅雅瑶水道大桥而家往北滘方向。再收到佛岗高速高赞收费站同埋恒君特大桥而家往北滘方向有缓慢。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至亚岗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走。市区方面啦，连续呢一个嘅国庆假期见到咧，就系禅城区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啦嘅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彩虹路都系有缓慢报告。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埂方向步慢，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唔多好走。桂丹路、新景路段而家往桂城方向都系有缓慢报告噶。返程出行之前咧，提醒大家要检查车轮嘅轮胎、刹车同埋油量。返程高峰咧，服务区嘅车流量亦都比较大，再加埋咧充电桩亦都非常紧张。提醒话新能源汽车咧，建议系提前补电嘅，同时都要留意沿途嘅天气变化。咁再系不得即系要见到服务区都比较多呢个充电桩咧比较紧张，咁大家可以提前啦，喺落高速去到市际方面啦，去寻找呢一个嘅车啦充电桩，提前充电好之后咧再出发。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九四六天气报告，
0: 其实咧高速方面嘅充电桩都几贵下嘅。所以落返市区域啦，其实都有好多地方充电桩呢相对会平啲，同埋啦如果係一啲重要商圈嘅话，充电桩又贵啲喎，係咪咁啊，帮大家自己嘅荷包都打打算啦。好啦，咪亦都係睇睇啦而家嘅最新嘅路面情况，同埋呢而家嘅最新嘅天气情况。咪见到呢就係、是展望今晚到明日白天咧，佛山会系晴天，吹两级嘅东北风，温度介乎21到2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45%到60%。晚上天气都系比较凉嘅，提醒你要适时添衣保暖。
2: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3: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3: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你好嘛？我系方立允。喺呢个假期嘅最后一日，好似首尾呼应啊！国庆假期第一日咧会系我啦，咁今日咧亦都系由我陪住大家喺呢一个嘅回程路上。点啊？啱啱过完呢个七日嘅假期，你系出咗外去咗边度游玩啦？又或者呢个国庆假期都冇点样出门，呢、這个时候先至准备出门，又会唔会呢？因为我知道呢一啲嘅工作啦，其实喺假期里面可能都系要留守喺自己原嚟嘅岗位当中，可能忙碌咗真系七日嘅时间。咁於是呢、這个时候可能都会系时候准备一下。啊，跟住来错峰出游会唔会呢？秋风起啊，季节转换啊，其实呢两日呢我发现即使我喺屋企啊都会系饮好多好多嘅水。真系风高物燥啊，而且咧真系好明显嘅天气变化，就系啱啱放国庆假期嘅开头嗰两三日咯，哇，真系热到咧，静到咧，顶唔顺啊！晏昼根本系出唔到街噶，因为即使喺屋企里边咧，如果离唔开空调，都会觉得好危局啊。但系咧，真系去到假期中间，你就发现哇，唉，真系风高物燥嗰种啊，风高就开始啦。于是喺屋企里边咧，亦都系点咗啦某一啲牌子嘅大闸蟹，哇，好正！国庆假期第一日有介绍大家啦，去我哋放心好物度购买呢个大闸蟹，买咗未啊？如果未买嘅话咧，风高物燥下，除咗大闸蟹之外，有一样嘢都会重要推荐俾你嘅，就会系呢一个嘅润喉啊！呢、這个假期咧，我基本每日咧早上一起身咧，即时就会空腹去饮蜂蜜。 真系嘅，系时候咧都要润润自己嘅身体嘅，因为即使我哋广东都依然系着住短袖衫都好啊，但其实呢一个气候同埋呢一个嘅天气状态，其实已经系入秋噶啦。咁所以只不过我哋广东入秋，佢就唔系真系一定要着件长袖衫叫入秋，系咪？向你推荐喺我哋嘅放心好物里边咧，有呢个放心甄选包氏蜂蜜。咁呢一个咧就欢迎大家可以入手嘅。咁呢一个嘅就系土蜂蜜咧，亦都系为咗保留佢嘅品质，所以一年只系取一次蜜，一次只系取一半。所以呢个蜂蜜嘅颜色咧系呈现呢个深嘅琥珀色，日常攞嚟冲水咧或者搭配花茶都非常之合适嘅。佢呢一个比较醇厚绵长，而家咧一斤装嘅活动价只系需要88蚊一樽。咁如果偏爱咧就系清新嘅花香口味嘅话咧，枇杷蜂蜜咧就值得入口一试嘅，佢亦都系比较咧就系清甜柔和，甜而不腻，口感唔算厚重啊。日常嘅话咧，即系日常轻饮，我觉得系唔错嘅。一斤装咧亦都系59蚊，咁啊按照你自己嘅选择去选取就可以噶啦。咁当然，如果想试下特别口味嘅话咧，今次亦都会同大家放心甄选咗叫做金骨蜂蜜啊。金骨蜂蜜咧就系蜜蜂嚟采集金骨花酿制而成嘅，无论系温水冲泡啦，或者搭配茶饮，佢嘅口感咧都比较出彩。咁如果中意口味比较独特啦，同埋比较中意小众高级感嘅朋友咧，都可以尝试一斤装咧59蚊，自由搭配下有唔同嘅一个味道，所以大家都可以自由选择嘅，有88啦，同埋59嘅唔同嘅风味嘅选择。咁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啦，放心好物嘅小程序就可以入手噶啦。傍晚嘅时分嚟到4:38，其实即如果你平时咧夏天讲呢个钟就叫傍晚啦，好似唔似嗬，但系咧去到入秋啦，特别系而家10月啊，适合登高望远啊，即将入秋，特别咧有阵时会觉得我哋嘅秋天咧唔系好长嘅啫，可能去到11月咧又会重新翻到夏天嘅感觉，但其实我几中意呢种嘅秋天嘅。

0: 就是小圆圆再等一千天，我有阵时会觉得呢首歌真系几好听，而且好多位置，即系你放喺早上啦，或者系中午啦，到晏昼咧都系百听不厌，特别晚上嘅时候，开车嘅朋友又会点样咧？听呢首歌嘅感觉又会如何呢？好，欢迎你咧，可以进入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加 A P P 嚟到直播间当中，同我一齐互动交流。嚟到我哋国庆假期最后一 part， 我哋呢一个嘅特别节目啦，国庆假期吹游佛山，我系法拉允啊，陪伴住大家啦喺呢一个嘅回程路上。系时候亦都要收心㗎喎、哦。係啦，所以啦亦都欢迎你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街 APP 当中互动打卡交流。啱啱呢浏览咗一下，发现呢原来喺个假期期间呢送福袋都唔系好多㗎咋喎。哇，原来我送嘅系应该系最多㗎啦。送嘅积分真系好多啊。欢迎你呢亦都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吹吹水。加入我哋手机客户端佛山街 APP。
1: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加 A P P。
0: 国庆假期最后嘅回程时间。

间亦都提醒大家啦，路面上边嘅情况啊，咁除咗系市区当中啦，亦都睇翻咧交警方面一个嘅一个带嚟嘅一个信息啦。咁啊，讲到今日咧，其实就系返程高峰啦。咁啊，容易繁忙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喺就系广州、深圳、佛山、惠州、江门、茂名、清远等嘅城市。全省一共锁定咧30几个位置咧，属于繁忙容易拥堵嘅路段。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就系刚才咧报交消都有同大家讲咗啦，就系话有全省28个嘅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28个嘅充电繁忙特别服务区喺边度咧？清远、韶关、汕头、阳江同埋湛江等地。咁啊，其中咧广连高速嘅大湾、领贝水边服务区、汕头嘅金灶服务区、阳江高流河服务区、江门嘅梁西服务区，都比较繁忙下呢啲嘅充电桩。咁如果我车主咧系从粤北、粤东、粤西等地返地咧，就唔好等充电，即系个唔好等自己部车电量见底先至去搵桩。建议咧充到80%左右就离开，咁啊错开咧就系10点到晚上10点钟嘅，即系早十同埋晚十之间嘅呢一个嘅充电高峰。咁但系而家冇得错开噶啦，咁但系建议大家咧，即系第一喺地方嘅，即系喺地方嗰度充好电先至上。咁啊，如果我自己嘅经验嘅话，其实咧，其实因为高速呢第一充电桩呢其实唔好快咁多人用。我自己嘅经验下，即係有阵时真係仲会觉得慢啲。当然而家充电嘅即係我即係而家充电嘅速度都好快，啲压力都好劲㗎啦。咁我建议其实系喺村级公路啊或者下面，即係你真係觉得又唔够电呢，你快啲落高速先。快啲落高速呢，其实喺高速口附近有好多嘅充电桩，包括一啲村级嘅充电桩，我觉得都系 ok 㗎。而家我觉得几方便。咁反而有阵时你落到一啲比较冷门嘅地方，即係唔系咁热门嘅地方，嗰啲村级呢，其实佢哋嘅充电桩闲置率好，即係相对嚟讲唔系好多人冲嘅啫，咁其实你仲冲得快啲，咁所以咧就第一又平啲啦，咁啊冲完之后，可能你又度村嗰个，可能仲食翻个农家菜，再上翻高速都仲有 OK 嘅，即系系咯，所以我都会建议大家真系咁样咯。如果你靠服务区充电桩，真系，唉，真系等到蚊都瞓。点啊？大家会系而家咩环境啊？或者已经系有啲更好嘅桥啊？都欢迎你上到佛山家当中同我一齐倾倾偈。好啦，咁另外咧，交警亦都提醒下，返程之前咧睇导航嘅实时路况，优先错峰出行。咁如果遇到高速合流啊、桥梁、隧道瓶颈段啦，要提前减速，唔好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事故咧，要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咁我见到佛山其实周边一啲嘅高速公路咧，你都可以留意。即系虽然讲话唔好占用应急车道，但系喺一啲嘅即系话而家喺国庆期间依然系有修路嘅路段啦，我见到有一啲系会有一个指示灯嘅。咁如果呢个指示灯系着绿灯嘅话，咁佢下边有个牌就话，当绿灯着嘅时候，你系可以使用应急车道尽快通行嘅。咁所以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高速右手边，特别一啲修路嘅路段嘅时候，佢会有嘅。咁但系如果系红灯着住嘅话，就系唔允许你行呢一个应急车道。但系如果佢系绿灯着咗嘅话，咁其实系可以应急地，即系或者系喺即系一啲繁忙嘅时段嘅时候，就可以使用应急车道。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咁另外咧，亦都提醒大家喺另外一个铁方面吓，就系佛山地铁方面啦，今日晚上就系佛山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南海有轨电车一号线、广州七号线、广州地铁一二三五八十二号线嘅北段，以及系22号线，都系延长运营服务时间1个钟头。佛山地铁二号线喺延长晚上服务时间1个钟头基础上边，广州南站往南庄方向再往下延长1个钟头。咁另外，广州地铁二号线同埋七号线延长运营服务2个钟头，而次日嘅凌晨0:30到1:30期间，只系开行大站快车，列车沿途嘅站点咧实行只落不上，亦都提醒大家咧就注意啦。今晚仲可以玩夜啲，唔系噶啦，听日要翻工。只不过咧就系呢一个嘅延长运营服务时间，亦都希望大家方便喺大家回程嘅时候咧更加之方便啦。另外呢，你都有一个铁啦，就係讲个高铁方面啦。广东城际呢会系加开广东城际今日啦12点开始。

管西站的高峰线列车会开行十列次，加强番禺站和东莞西站之间的运力投放。我哋乘客咧，亦都可以通过咧广州地铁 A P P 啦，包括里边嘅就系广州地铁 A P P 嘅城际出行助手，又或者咧相关嘅微信公众号城际出行助手，去留意翻就系话城际列车啦，以及系我哋嘅地铁嘅返程嘅时候嘅开行时间，咁方便大家亦都可以喺呢个时候更好咁去选择出行啦。我觉得几好嘅，因为有阵时咧早咗落班嘅话咧，夜晚又要打的。所以乘着列车延长少少收工，希望大家都可以出行顺畅一点。

0: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1: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畅直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二十一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

0: 量够年份。
1: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2: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1: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2: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1: 蛤？点解啊？
2: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3: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4: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 如果你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县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冷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的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的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5: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吹游佛山，妙享金秋，欢迎你啦！喺国庆假期的最后一日。最后这一 part 的直播节目来到我们直播室当中，欢迎你打卡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到佛山家 APP， 除了是来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间之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资讯啦，即是你话诶，今日仲有做咩日啊？咁啊，边度仲有地方玩啊？我仲想出街玩、啊，都有好多资讯嘅。更有嘅就系同你嘅车有关嘅，就系停部车去停边度咧？原来呢度咧都可以话俾你知嘅。咁啊，进入到啦，我哋佛山家 A P P 首页右下角咧，系有呢一个嘅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信息浮窗。咁点击呢个浮窗入去咧，就可以睇到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泊位喺边度，仲可以系导航。一键直达，咁去景区啦，行商圈啦，先打开佛山 A P P 查一查啦，可以讲系既省心又省事，因为包括呢啲活动里边嘅最新嘅消息啦、最新嘅情况啦、最新嘅安排啦等等，咁包括路段上边会唔会有啲嘅路段管制啊，咁其实可以系一目了然嘅。咁当然啦，今晚如果你仲想去逛商圈嘅话，打开我佛山街 A P P 依然都系喺度守候住大家嘅。咁啊见到啦，喺直播间当中啦，见到阿人土啊，系咪啊？人士就话发福利啊，山泉水，哇，超正啦、啊！其实而家登高望远啦，再拎埋个山泉水翻屋企煲下水都系唔错噶，好正吓、啊！咁啊，哇，见到咧已经系感受到嗰种

0: 清甜咁啦。番禺 MJ 打卡，火焰夜唔风日诚信，係啦，下昼好啊，阿 Chan 阿陈。咁仲有係佢话好鍾意呢首嘅三千天内係咪，多谢晒大家打卡。咁啊，亦都有流星雨话想点一首嘅晚秋嘅。咁啊，仲有阿根就话，诶，打卡，见到大家都去咗一啲景点，哇，出边阳光灿烂，希望你继续留守喺 FM 94.6啊。
1: 下昼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这一次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和大家见面的。
5: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搞笑喜剧。
4: 10月25号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11: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4: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15: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16: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15: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德，一国兴德。
14: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7: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7: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7: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9: 各位族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2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9: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9: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9: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946路况。
0: 睇睇而家嘅路面情况，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双向车流量大。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有缓慢。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向唔多好走。广珠西线顺德至顺德东互通往广州方向步慢。广明高速金伯收费站而家往广州方向车挤亦都系比较多。市区方面啊，万象天地周边路段依然有缓慢。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方向唔多好走。桂丹路新景路段双向有缓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亦都系有缓慢嘅报告，提醒各位司机留意。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1: 946天气预报。
0: 展望今晚到明日白天，佛山晴到多云，吹两级嘅东北风，气温介乎21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系45%到60%。展望未来两日，佛山的天气依然是晴好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在29到30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清凉，提醒你要注意适时添衣保暖。同时而家各区亦都系正在悬挂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提醒你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用火用电嘅安全。

0: 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村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今日国庆假期呢，因为我屋企住得呢离祖庙都几近下嘅。於是我同屋企人讲话，喂，夜晚去祖庙。点解会去祖庙啊咁。哎，因为有呢一场嘅活动啦，佛山27铺奇妙游啊。咁呢场活动呢都系复刻清代27铺商贸市井。五大嘅夜场演艺包括会有呢国风灯组啦 ,MPC 啦集章闯关，一次体验到位，非常之有意思啊。祖庙呢一个啦，可以对我哋佛山人嚟讲咧，非常之熟悉嘅一个地方啦，有北帝庙啦咁。而对于新佛山人或者系我哋游客嚟讲咧，亦都系佢通过佢嚟了解我哋佛山嘅一个重要嘅门户窗口。而今次咧，亦都系喺呢个夜场，而且呢个夜场唔系话开一两晚咁多啊，佢系一直延续去到十月嘅20号。所以如果呢个国庆假期你出咗外游玩，唔紧要，错过咗唔好事，冇错过，因为嚟紧嘅呢啲嘅时间，嚟紧嘅周末时间，你依然可以去，一直去到10月20号，都可以系嚟到祖庙参与呢个夜场嘅活动。嗱，日间场嘅游玩时间咧系上昼8:30到傍晚嘅6:00，咁入晏昼5:30咧就会停止进馆噶啦，咁然之后咧会系休整半个钟头左右嘅时间，去到夜晚咧晚间场几点开门啊？6:30开门，一直可以玩到9:30。不过咧都唔好咁夜吓，夜场咧喺晚上啊9:30就停止进馆噶啦，而去到10:00咧就正式闭馆，所以提醒大家要留意啦，就系晚上嘅时间你可以系食完晚饭就可以去，或者咧唔食晚饭都可以入去游玩一下嘅，因为颇为之多啦，我相信喺眼睛嘅呢一个饱腹感咧，亦都可以满足到大家。详细嘅话咧，夜场咧佢会有一种打卡形式嘅，而且咧亦都会有啲银票俾大家去玩嘅噃。详细嘅话点样去参与，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微信小程序“佛吹游”。佛咧就系佛山嘅佛，咁啊趣咧就系有趣嘅趣，游就系游园会嘅游，旅游嘅游。佛吹游微信小程序。希望你唔好错过喺我哋佛山呢个咁重要嘅名胜景点，亦都代表咗我佛山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招牌。喺一个旧有嘅原有嘅呢个状态之下，喺夜游当中又会呈现一个点样嘅特别意思呢？叫做奇妙游，27铺奇妙游。亦都复刻啦清代嘅呢种嘅市井嘅生态，颇为之有意思嘅，值得你去睇一睇。

0: 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无论是佛吹游小程序抑或佛山家 APP， 都全程支持住你在这个假期玩到最后一秒。因为真的有好多的，唔单止话会有好多嘅服务啦，仲可以咧喺里边打卡啦，玩一啲消消乐嘅游戏啊。咁大家都可以去到佛山家 A P P 上边去搜索一下你想得到嘅资讯。睇到啦，大家亦都系纷纷留言啦。咁啊，见到阿安嘅打卡啦，咁啊有朋友亦都打个靓卡，蓝天，飞恩苑。个名有啲难读啊，咁啊希望咧送一首叫《清空》嘅俾你嘅朋友。好啦，我嚟帮你揾一揾啦。欢迎你可以嚟到佛山家当中咧，一齐倾倾偈，互动交流。你好吗？我系今日嘅坐班主持人，我嘅名字叫做霍立允。一听个名，听个姓氏，知道本土佛山人啦，系嘛？Anyway， 真系玩到最后一刻噶吓，咁亦都可以啦，同你一齐分享一下啦。就系寻日先至真正咧，就系开场，但系咧一开场即时受到咗大家嘅关注。佢就系大量鱼灯会，一连两晚嘅时间啦，都会同大家一齐咧见到呢一个大量鱼灯游。我哋话年年有鱼啊嘛，好运亦都年年有。大量鱼灯会啊，咁啊今晚亦都系继续进行嘅。为咗确保呢个活动期间交通安全有序嘅话啦，咁今晚亦都喺相关路段呢亦都会实施一个临时嘅交通管制。提醒大家留意返呢个嘅最新嘅路面情况，咁同埋大家呢如果係要去到大量鱼灯会嘅话呢，咁亦都要留意返呢就係周边路段嘅一个情况，最好呢提前去搜查一下呢个导航啦。讲返啦今晚一个时间下，咁今日呢係由下午三点一直去到呢就晚上九点钟啦，会有鱼市市集同埋取鱼经集章打卡。喺晚上嘅五点半钟去到八点半钟啦，会有鱼灯宴同埋大盘鱼宴。晚上嘅八点到九点钟会有岭南之夜粤韵鱼龙舞，以及係粤韵之夜鱼灯影岭南音乐会。唔好错过呢啲嘅活动啦。咁我哋亦都提醒大家啦，就喺今晚嘅九点钟之前啦，隔江大街嘅呢个红绿灯路段至向阳里路段咧，会限制四轮车辆喺管控区域之内出入啊，而且咧就系只出不进。咁当然啦，一啲特种嘅车辆或者特殊车辆咧，亦都系唔受呢一个限制。嗱，咁啊，管控期间咧，希望过往车辆亦都系服从翻咧交通管理人员嘅一个安排同埋指挥啦。建议大家咧提前咧就系、是。

0: 安排好出行，咁同埋咧亦都系，如果今晚咧大家要去玩嘅话，尽量咧选择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去转换嘅，亦都非常之方便吓。咁如果咧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嘅话，大家可以搭乘就系佛山三号线去到大良中楼站落，或者东乐路站落，出地铁之后咧大概步行一公里左右啦，1.3公里左右就可以去到活动现场噶啦。嗱咁啊，国庆假期呢几日都食得唔少噶，所以步行一下，行多两步当散散步啦。喺晚上进行嘅呢一场活动，而公交嘅话，大家都可以搭乘咧，就系 T05B 线或者309、310、380路线，可以去到咧就系话。一个嘅相关站点啦，可以选择咧就话凤城酒店嘅鉴海南路站啦，或者凤城酒店清辉路站，这个咧亦都可以落嘅。咁如果咧你系开车过去嗰边嘅话咧，咁亦都可以选择附近嘅停车场，例如咧就会有怡新电器地下停车场，又或者系凤城大厦地下停车场，以及系第一码头停车场呢啲位置。咁啊呢啲附近停车场，大家可以先导航放低部车，然后再慢慢行过去都系 OK。更多的资讯，欢迎你可以打开这个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1: 同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了，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的秦边勇士证，可以说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啲人成日话
4: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5: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6: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7: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8: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7: 是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8: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7: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3樽165蚊。
8: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7: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9: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0: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皮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5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9: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3: 国庆假期翠游佛山，你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在长假期间，亲朋好友

0: 相聚，各种嘅聚餐饭局明显系多咗嘅。嗱，餐桌上大鱼大肉、鲜果甜品琳琅满目，好多朋友咧就容易放松自己嘅饮食管控，一个唔觉意就会出现暴饮暴食、饮食失衡嘅情况。嗱，首先讲下外出就餐嘅一啲健康要点啦。好多人觉得健康饮食咧只能够喺屋企实现，但其实外出就餐从选店家、点餐开始就可以做好健康把控啦。我哋出街食饭，优先要选择食材新鲜、卫生资质齐全、口碑有保障的正规餐厅，坚决避开环境脏乱、卫生不达标的小店。点餐就要秉持适量的原则，按需点餐，杜绝浪费，践行光盘行动，既是绿色环保的好习惯，更加是守护我们肠胃健康的关键。而菜品搭配上面都有小技巧的，点餐的时候尽量多些选清蒸、清炒、白灼这些清淡少油的菜式，减少煎炸、重油重盐的菜品。一围台的饭菜可以适当搭配一两味重口味的菜品去调节口感，其他菜品尽量就保证清淡健康，兼顾口感和营养。咁当然啦，节日聚餐难免会有剩饭剩餸嘅，咁好多朋友就有疑问啦。呢啲剩菜究竟点保存？可以保存几耐食完先至叫安全呢？呢度同大家划个重点，你要记住啦。唔同食材嘅保质差异系好大嘅，肉类相对咧就可以放耐啲，咁而绿叶蔬菜、甜品、主食呢啲极容易滋生细菌、变质发酸，就唔建议长时间存放啦。咁从时间上嚟讲，常温环境底下食材放置超过两个钟就可能会滋生大量细菌，天气炎热的时候变质速度都会更快的，尤其要留意室温存放超过四个钟头的剩菜直接就抌了它了，坚决不要再吃。如果是需要打包留存剩菜的话，亦都要掌握正确的保存方法。短期存放可以冷藏，肉类冷藏之后一定要在一到两个钟头之内彻底加热食完，而需要长期留存的食材就要及时放入零下18度的冷冻柜保存。另外，在打包剩菜食用之前，必须要彻底加热熟透，用微波炉加热的时候要保证时长充足，受热均匀，避免局部加热不足够导致细菌残留。所有的剩菜尽量当餐就吃完，不要再反复加热多次存放了，因为不干净的饮食是极容易引发肠胃疾病，所以一定要多加留意。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还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真的会有人问的，立韵啦，同埋呢个婉君系咪同一个人嚟噶？我谂应该系一个表姐同表妹之间嘅关系啩。讲笑讲笑吓，系今日早上咧会系婉君嘅，咁啊晏昼咧会有我嘅坐班。你好嘛，我系方立韵啦。平时都喺早上嘅时候咧会听到我嘅声音。傍晚呢个钟数真系少有，哇！真系见到直播室外边呢一个嘅晚霞都好靓啊，啲金光闪闪。你好嘛，我系方立韵啊。是时候都要跟你讲下啲屋企事啦，系嘛？系啦，欢迎你咧，留守喺 FM94.6，喺国庆假期嘅最后呢一个嘅时间，回程高峰，你咧喺路上，抑或系喺屋企里边呢？依吹凤风子，系啊，婉君咧喺上昼嘅，咁我喺下昼嘅时间。初见话漫步人生路，或者讲不出再见，咁惨啊！我找一下先啊，是啦，张宇话啦，下昼好，牛马准备落班啦，点首 Twins 嘅《星光游乐园》。哇，大家啦，睇嚟今日上昼肯定阿婉君表妹都为大家点咗唔少歌啦，系咪？好啦，我都去帮大家找一找啦。阿初见就话啦，继续打卡支持，今日晏昼竟然系我啊！是啊，好出奇，唉，少少出奇都好正常噶。希望啦，真系好头好尾啊嘛！国庆假期第一日陪住大家嘅出外系咪？仲有鸿运锦鲤，一见到鸿运锦鲤呢个名啦，再次同大家再宣传一下啦。啱啱啦喺后台咧都睇到啊， 昨晚啦，就系我哋嘅同事影翻嚟嘅呢一个大量鱼灯会，哇，好靓啊！即系嗰盏鱼灯好大朵鱼灯，其实就系、是、其实呢种真系传统文化。咁同埋咧睇到嘅今次大量鱼灯节嘅，亦都系用咗我哋剪纸嘅技术啦，做咗一张好靓嘅海报，系蓝色同橙色嘅一种对比颜色，哇，非常之靓嘅一张海报，真系就咁睇张海报都觉得系好好欣赏。系啦，咁啊喺寻日晚上咧，就亦都系正式开始咗就系2026大良鱼灯会，喺大良嘅星平社区拉开咗帷幕啦。咁大家选择咧就系佛山地铁三号线啦，可以喺呢一个嘅叫做系边条路啊？又是话到嘴边忘记咗啦，东乐路站系啦，大家可以喺东乐路站啦，咁啊亦都可以喺度落，咁啊大概步行咧就是、一公里左右，咁就可以去到呢个大良鱼灯会。其实真系今次会用咗好多嘅年轻人嘅而家嘅新嘅审美文化啦，去做一场咁样嘅盛会，我觉得系几有意思，同埋都可以通过一种现代嘅年轻人喜闻乐见嘅方式，去向大家传承呢种嘅传统嘅民族文化，呢种嘅民族盛宴。咁呢次鱼灯会咧系以鱼生万物作为主题嘅，咁啊集合咗民族巡游啦、鱼市、鱼集、鱼灯展、鱼灯宴、艺术展览同埋社区互动等多元嘅唔同嘅板块。都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参与的还会有另外一个活动的，这个是什么活动呢？来紧也都有我们 Radio Man， 你会不会支持他们啊？他们这场演唱会也都是值得你期待的。来到傍晚时分，我们一起来摸摸淘宝厨神驾到。

嚟紧嘅11月1日会有 Radio Man 嘅演出，咁希望大家亦都系打卡支持啦。喺呢个演出里面呢，其实佢呢段时间都系用咗好多心机去筹备呢一场演唱会。咁亦都系呢，今晚如果大家想去大良呢个雨灯会打卡支持嘅话呢，亦都可以呢就搜索我哋佛山街 APP 啦。因为我哋而家呢喺佛山街 APP 里面啦，打开首页嘅右下角亦都会有呢一个嘅免费停车嘅信息浮窗。点入去呢就可以睇到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泊位，仲可以系导航直达去到呢一个嘅停车场添。所以今晚如果你依然仲要出门嘅话，不妨可以打开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2: 下午5:30，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946老方。
7: 望望而家嘅路面情况，最新收到都系首先睇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黄沙路段而家双向车流量比较大，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有缓慢。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向亦都系行得唔多掂当。广珠西线顺德至顺德东互通往广州方向步慢。广三高速三水收费站往广州方向亦都系有缓慢报告。广佛兆高速女和路立交至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步慢。佛江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角方向步慢。同样佛江北高速有两个位置都要留意的，还有就是女水立交往和顺方向有缓慢报告。佛江高速高赞收费站双向步慢。佛青松高速乐平立交和官窑立交这两个位置往狮山方向也是有缓慢报告。再来看看市区方面，见到桂丹路新景路段往丹灶方向步慢，上柏跨线桥现在往桂城方向都是有缓慢行走。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不多好走，提醒各位司机要留意了。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九四六天气预报，
7: 展望今晚到明日白天，佛山晴到多云，吹两级东北风，气温介乎21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是45%到65%。预计未来三日佛山会维持晴好天气，气温会逐步回升，日间最高气温介乎在30到31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清凉，需要你注意适时添减衣物。目前佛山五区悬挂的是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和用火用电安全。
10: 我回来啦！咦，爷爷，你做乜对着部电视机臭晒眉啊？
11: 你个老友叫我睇个养生节目，搞极都唔知点睇嗰个电视频道，揿嚟揿去几个遥控器，都唔知边个打边个，又话要咩充值会员，又烦又难啊！
10: 哦，爷爷放心，好快咧就可以改善噶啦。喺之前召开嘅治理电视套话收费和操作复杂试点工作总结暨全国推广工作部署推进会上面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提出啊，要喺全国范围内实现开机睇直播、收费包压减、提高消费透明度嘅目标任务，使全国范围内电视套话收费同操作复杂现象得到显著嘅改观。
11: 哦，咁啊。好啊，阿爷爷喺屋企就可以方便睇好多电视节目啦。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7: 继续翻嚟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妙享金秋。你好吗？我是霍立允。嚟到傍晚嘅5:30钟打后啦，你系咪依然都系留喺我哋直播室当中一齐倾倾偈啦？傍晚好啊，霍老师，你仲记得我吗？多谢你嘅打卡吓，打开我哋佛山街 A P P， 去到我哋嘅 FM94.6 嘅直播互动间。见到大家纷纷的留言，多谢晒。 初见的太阳，你话分得出啊 ？Amy 同埋远君表妹嘅声嘅，把声都好容易分出嘅。之前分唔出声音嘅会系嘉嘉同埋三米嘅声音，后来听熟咗就会分得清噶啦。系噶，尤尼斯话要播一首《黄昏》嚟听听，我都揾紧噶啦，努力帮大家揾紧歌仔。咁但系我又想听翻啲不一样嘅版本，咁点算呢？当然就会可以去搜索一下。所以跟住落嚟啦，喺呢一个黄昏时候，望望窗外下呢一个黄金色嘅太阳光。傍晚时分呢，阳光系特别之好嘅，所以如果呢个假期里面呢，你影相仲未影够嘅话，不妨借住呢一个咁舒服嘅晚霞，会唔会有啲地方可以睇下日落㗎？其实佛山有好几个地方呢，就算是禅城区呢，睇日落都非常之唔错，特别喺水边。唔知你有冇留意啦。黄昏，一起有刘德华嘅漫步人生路。

Andy Lau 刘德华漫步人生路傍晚的呢个时间，有时咧你会发现咧，有时影相唔一定话白天先系影相。大家如果影得多相，你会发现就系早晚呢一个嘅斜阳当中嘅时候，特别之靓嘅，系咪啊？你唔使打灯，灯都唔使打，悭翻都可以影得出好靓嘅相，好似咧自动加咗泪光嗰种咧。特别是傍晚时分啦，听啲歌都会特别只有感觉嘅，系咪？啊，真系呢、這个假期里会唔会有人去唱阿 K 咧？不过讲到啦，即系话打卡嘅话，你会发现。

每一个地方都有好多打卡，而打卡嘅方式你会点样嘅呢？即通常你会去到一个地方打卡，系咪就系影相咧？咁除咗影相之外，你又会做啲乜嘢嘢咧？又或者你影相嗰一下，你会唔会借一啲道具出嚟啦？咁其实咧喺呢个国庆假期里边咧，今日会睇到咧就系南方周末方面咧，亦都会有一个嘅文章，我觉得几有意思下嘅。咁就话而家年轻人开始唔买景区嘅冤种三件套。冤种三件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一个地方去打卡。咁要么就影相系咪？要么就买手信系咪？大家都会咁啊！咁啊，比如即系你去到某一个地方，你一定会某一样嘅手信啊，或者当地一啲特产。咁但系你发现哇，特产咧通常都系食咧唔掂啊！有啲真系有啲特产你真系食唔落，系咪？即系除咗系买翻嚟，即系真系嗰种手信，跟住唔使自己食嗰种。咁但系而家慢慢，大家其实都会去试下啲手信，喂好食我先买啊，唔好得失人哋，同埋即系买翻嚟都唔食咁。咁会买咩为？手信咧，冰霜甜。我上排咧，即系唔系上排，我最近半年咧，我发现我身边有啲朋友咧，或者系点样去完旅游之后咧，买翻嚟啲手信咧，就唔再系食噶啦，而系每人派一块冰霜甜。于是咧，我发现我喺呢个国庆假期里边，发现我已经有好储埋好多唔同地方冰霜甜，虽然有啲地方我真系去都未去过。咁但系好事嚟嘅，咁但系有阵时我会觉得咧，冰霜贴，因为我以前一直嘅概念就系我去嗰个地方，我打卡嗰个冰霜贴就买俾自己嘅，但系发现而家唔系啊，你买埋俾人哋嘅时候，咁你又唔代表你去咗个地方，咁但系个冰霜贴又有啲系几有意思，咁但系比如一啲嘅文创博物馆啊，咁等等，咁但系你而家发现即系嚟自南方周末嘅呢一个。这个发现呢，你就发现这篇文章里面告诉你，现在年轻人就不买的了，城市冰箱贴属于冤种三件套里面其中之一了。原来好了，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个冰箱贴之外，那你有没有留意到还有没有其他的冤种三件套里面还包括什么呢？欢迎你可以是来到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街 APP 一起倾倾偈。即是去到旅行当中，你会觉得买什么的手信会真是一种智商税，或者买完之后其实真的是没什么用的，会不会啊？冰箱贴是我自己一定会买的，但我买来送给人这个机率就不是很高。咁当然我今年暑假我都去了某一个地方，去了云南。咁嗰度呢就有一个冰箱贴，我觉得好得意，即係你睇到佢你之后呢会好开心嘅。但嗰个地啱好呢上面又冇嗰个城市嘅 logo， 但佢做呢个文创嘅嗰个公仔好得意，佢一个佛即係一个佛教嘅小和尚嘅公仔嚟嘅，但好得意，佢哈哈笑嗰个样好得意。咁我自己都买咗几个就送俾朋友，我就话希望你放喺办公室，係咪即係即使你做牛马做得好痛苦嘅时候，放喺办公室啊，睇到呢个咁得意嘅公仔嘅时候都会开心啲。咁同埋都会送俾一啲朋友，就係、是、准备生小朋友嘅时候啊，你望住呢个公仔咁得意啦，希望你又可以生咗一个肥肥白白咁得意嘅公仔。大概啦，咁但係通常嚟讲我都唔会买俾人嘅。但大家我发现都会有咁嘅习惯，就会真係攞嚟送俾人，佢又比较平啦，又有纪念价值啦，咁你会唔会呢？咁除此冰箱贴之外，你仲会觉得你去打卡要买嘅手信里面有啲乜嘢係用得上，有乜嘢係真係买返嚟即係纯粹係送俾人哋㗎啦。好啦，欢迎你一起嚟打卡。我发现我哋佛山街 APP 都系你喺国庆假期里面一个好重要嘅打卡点嚟㗎。系咪？欢迎你同我一起来倾倾偈，亦都一起来听听呢首歌，我都好好听啊！来自初见的太阳嘅点唱，有谭咏麟同埋陈慧娴喺《生生不息》讲话季里边嘅合唱，讲不出再见。

0: 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

0: 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继续翻嚟有我哋嘅吹游佛山妙享禁秋，嚟到咧就系10月7号，亦都。

啊，呢种调休就调休。但其实咧，对于我哋节奏嚟讲，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因为我哋放咗咁长嘅假期啦，有7日嘅时间，或者咧有啲朋友已经系共放咗13日嘅时间，真系呢一个系天下最好嘅一个假期。因为真系攞正牌，如果你嘅老板可以俾你喺中间嗰3日连休埋佢嘅话，真系嘅13日嘅假期比春节会更为之好。唔知你会唔会去更远嘅地方呢？又或者睇到一个点样更好嘅风景呢？其实都好期待大家可以系分享嘅。当然啦，睇朋友圈亦都有好多好多分享。所以有阵时即使唔外出啦，见到自己嘅朋友圈里面都会见到大家喺周围嘅打卡，真係颇为之羡慕嘅。而且亦都係咁啱啦，喺呢个国庆假期里面啦，其实佛山真係嘅天气非常之唔错，包括我哋珠三角啦，所以真係好感恩有咁好嘅天气。喺呢个咁好天气之下，当然都会带住小朋友啦去到户外啦，走一走啦，最重要嘅係可以接触啦户外嗰啲好大自然嘅风光。我觉得呢个先係最为之紧要，因为到佢哋第日出到嚟，或者係当佢升到去中学嘅时候，真係唔会有咁多嘅时间会由出到嚟可以有咁长远嘅旅程。咁当然啦，唔单止呢个11国庆假期下。跟住落嚟，各位家长会唔会都系开始打紧抽假嘅主意咧？抽假啊，亦都有5日嘅时间。不过当然啦，抽假5日时间里边咧，如果我哋各位家长要出行，仲要系利用埋我哋嘅年假时间添。你又会去边度咧？刚才同大家讨论咗就系呢个南方周末啦，最近一篇嘅文章有调查显示，就有接近50%嘅受访者都认为咧，而家景区嘅同质化比较严重，缺乏本地特色，亦都存在住好多嘅雷同啊，有雷同嘅价格咧，亦都有雷同嘅伴手礼。呢啲伴手礼咧定价比较高，但系性价比比较低。比同质化更加之严重嘅话，更加会系因为呢一个定价嘅问题。所以在这个出去的旅游景点当中，对于你来讲会买了什么东西，你会觉得是一个智商税。又或者呢，一些景区冤种三件套。冤种三件套，除了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冰箱贴之外，你呢，你会觉得哪些是会买到觉得会颇为之冤种的呢？欢迎你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一起打卡倾倾偈。我哋嘅直播互动间可以进入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又或者咧可以去到我哋嘅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山 Plus P L U S 佛山 Plus， 佢系 Radio Man， 我的朋友圈可能是假的。

0: 晒晒你嘅朋友圈，晒男朋友，晒女朋友，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晒晒你嘅 B。国庆假期可能因为我呢个年纪啦吓，周围好多朋友其实都会系拖家带儿咁样喺呢个欢度国庆假期吓，所以好多嘅一啲景点啦，甚至好多嘅地方啦，佢哋影出嚟嘅好多相啦，都少不了有小朋友嘅身影，好开心嘅。同埋咧，你会发现咧，我哋作为呢一个亲子游嘅话，一定会选择嗰啲咧，各种条件都非常之完善嘅地方，甚至咧最好你就入咗一间嘅酒店咧，咩都有齐晒嘅，即系吃喝玩乐嗰啲，咁你就唔使理噶啦。咁啊，够钟够点就要去咩地方，已经帮你安排好晒。咁当然啦，仲有有一个酒店，我觉得几好嘅，比如喺中国广西啦，同埋有几个地方嗰啲酒店咧，佢其实佢一张。即是他住宿的费用其实已经包含了里面所有的活动的费用。我最喜欢这种酒店，而且那些酒店是很大的。很大的酒店里面有很多，包括越野啊，包括海南岛都是，我知道现在很多酒店都很完善。其实在我们周边都会有一些不错的酒店，它其实除了是酒店本身的住宿区之外，还有玩乐区、游泳区、夏天的玩水区等等等等。最好就是这种亲子，现在真是特别对于广东人来讲，亲子酒店应该是值得推崇的。晒晒你的朋友圈又会有一些怎样的内容呢？包括晒晒你的朋友圈去到每一个景点，我都发现少不了的时候大家会打卡这个景点里面的同款雪糕。是不是啊？现在很多雪糕都会是的，那种的叫文创雪糕。那它就会将就是当地很有特色的一些建筑物，那就将它变成一种文创雪糕。比如是祖庙咁，咁佢就有一个祖庙形状嘅门牌嘅形状嘅雪糕咁样就会整出嚟啦。比萨斜塔咁，比萨斜，我唔知吓。咁比如广济桥咁，可能佢就会有广济桥嘅一个文创雪糕啊等等。咁发现啦，真系叫咩冤种三件套吓，喺今次嘅南方周末里边咧所讲到嘅其中一个咧就系文创雪糕。大家发现啦，文创雪糕好贵吓，20几-30元一个文创雪糕。咁跟住买咗打完卡之后，大家发现。咬落去啲味道又真係 OK 啊啦，好唔好食呢真係见仁见智，甚至我都会见到喺某一啲嘅景区下，咁大家影完相嘅文创雪糕真係咬两啖顶唔顺，跟住就会喺垃圾桶里面见到好多嘅文创雪糕。你呢旅行途中嘅冤种三件套仲有边第三个呢？仲有一个就係护手霜啦。有啲地方呢的确佢哋会亦都係文创护手霜下某某嘅牌子，特别係去到上海啦江浙一带，我会发现都几多呢种咁样嘅护手霜，亦都係大牌子，同埋佢都会同埋城市嘅文化各方面结合起埋一齐嘅，有好靓嘅图片啦有彩绘画等等，咁亦都有呢种护手霜。咁好多朋友都系攞嚟打卡嘅，咁打完卡之后又唔知去咗边啦。咁当然啦，如果你去到长沙嘅话，仲有一个打卡嘅咩啊？奶茶。其实我发现呢，唔单止话去到长沙啊呢啲，而家好多城市都会推出自己有本土特色嘅种奶茶。咁亦都系用咗呢种嘅彩绘嘅方式喺奶茶上面啦，会画到当地一啲嘅文化内容啦，景点特色啦。於是呢就都有一本咁样嘅秋天的文创奶茶。你呢又会边种？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各位族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946老方，
0: 望望而家路面喺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學山方向有缓慢。同样是广佛高速罗城路段往广州方向，现在车流量比较大。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车多缓慢。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向有缓慢。其中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龙尾已经是摆到去白安路跨线桥。广珠西线顺德至顺德东互通往广州方向有缓慢。广明高速下安互通往广州方向亦都唔多好走。广明高速美德对开位置往北角方向布慢，龙尾已经系摆到去大罗立交。广佛兆高速女和路立交至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有缓慢。佛江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现在也是有缓慢报告。另外佛江北高速旅广路收费站往和顺方向报慢。佛江高速高站收费站方双向也是有缓慢报告，位置是佛江高速高站收费站。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狮山方向行得立落。市区方面，见到佛山万丈天地周边路段有缓慢，桂丹路新景路段往丹祖方向同埋上柏跨线桥往桂城方向布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唔多好走，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有缓慢，顺德区碧桂路德胜大桥西海大桥往三乐路方向布慢，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走，敬请各位司机留意。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946天气预报。
0: 展望今晚到明日白天，佛山晴到多云，吹两级的东北风，气温介乎21-26摄氏度，相对湿度是45%-65%。展望未来三日，佛山维持晴好天气，气温逐步回升，日间最高气温是30-31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清凉。提醒你要注意适时添减衣物。目前佛山五区正是悬挂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
5: 够钟睇电视啦，
6: 我叫电视，欢迎你嚟欣赏我，麻烦你欣赏下广告先啦。
5: 爱人，
6: 广告睇完啦，如果你想睇精彩点播嘅话，请你揿你嘅遥控左左左右右右键就可以啦。嗱，扫呢个码咧就可以睇综艺，睇卡通就扫呢、這个，充值成为超级会员嘅话仲可以。
5: 哎呀，想睇个电视啫，做乜鬼咁复杂啊？
7: 套话收费复杂操作，咁嘅场景你可能都会遇过。整治电视乱象，国家量出重权，对有线电视、IPTV 同互联网电视展开试点治理，要喺全国范围内实现开机睇直播、收费包压减、提升消费透明度嘅目标任务，使电视套话收费同操作复杂现象的到显著改观。
8: 仲有了解使用电视明白卡，收睇电视更便捷噶。
9: 开机即刻睇直播，
8: 电视体验。爽好多！
1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9: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9: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妙享金秋，继续翻嚟我哋嘅特别节目，一直去到6:30嘅时间。你好嘛？

假期快乐啊！我是霍南韵。在这个假期里面，我们刚才讲了冤种三件套，你会不会中了其中一件啊？包括会有这个冰箱贴、文创雪糕或者护手霜。除此之外，国庆假期其实我们都不乏数码，因为现在去到哪里都非常之方便的了。你充个电扫个码，买个单扫个码。咁但係呢，其实你都会留意返大家有陣時一啲二维码系咪就系保证你安全呢，喺里面都暗藏一啲嘅套路下。特别系呢一啲嘅商家提供嘅服务，比如系部分景区嘅寄存柜啦、共享雨伞、充电设备。有啲呢系需要你要充咗钱先至可以使用嘅，特别系啲充电嘅设施，即系我哋嗰啲电车嘅充电设施。咁用完之后，咁就办退款啦，系咪？你有啲押金或者点样样退款？咁但系有阵时咧，你即使系揿咗押金退款，佢好似已经完成咗呢个流程，但系呢个流程其实只系喺 A P P 或者喺呢个小程序上边叫完成咗呢个流程，但你再留意翻你嘅账户究竟有冇成功退款咧？嗱，呢个咧系值得怀疑嘅。咁所以咧都睇到央视新闻嘅报道咧，就话喺呢个国庆假期期间啦，专门系针对翻呢一个嘅消费方面进行调查，就发现原来呢个押金并冇系直接退翻去原支付通道，而系进入到呢个小程序嘅账户里边，需要用户自行提现。咁所以商家呢种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呢个步骤嘅行为，就涉嫌涉虚假宣传，亦都会损害我哋消费者嘅权益。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就是、但凡你喺某啲嘅充电小程序啦，或者某啲嘅借用单车嘅小程序等等各方面，如果系曾经需要你押金，然后你又会退回嘅时候，你要确定呢啲钱系咪真正退翻到你个人嘅账号，又或者只系喺呢个小呢、这个充电小程序上边嘅个人账号，而唔系退翻去你嘅原来嘅银行卡，或者你原来的某一个的小程微信啊，或者支付宝里面，一定要留意翻呢个嘅流程系唔系真系退翻去。呢个咧亦都系俾大家一个提醒。咁除此之外，同钱有关嘅，仲有呢一个提醒。在这个国庆假期也都是圆满结束了，大家该归位就会归位了。而对于一些朋友来讲，可能你都会筹划紧跟住落来的旅程，或者跟住落来的秋假行程。咁在这里也都提个醒了，就是根据航司的最新通知，10月10号开始，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是会收取90元。咁这个是比8、9月份又再上涨了20元。800公里以下会收取50元，亦都会同步上涨了10元。所以无论如何都好，这个燃油附加费又再上调。

歌有意思嘅呢一首歌，名字叫做《穷得只有爱》，嚟自 S17 嘅作品。阿张喺我哋嘅佛山家 APP 咧，亦都会留言，佢话晒秋晒嘅唔单止系收成，更加系中国人对土地嘅敬畏。咁佢晒咗一张相啦，系嚟自土楼嗰边啦，见到背景咧会系一个个嘅客家土楼，就是嗰种大圆碌碌嗰啲啊，好特别嘅呢种客家土楼啊。咁佢话初鸡土楼就晒金秋，咩都系背景系土楼啦吓，咁啊前面呢个景咧就会系我哋嘅土楼嘅客家人啦，咁咪喺度晒紧呢个辣椒啊，晒紧粟米啊等等。其实颇系有意思嘅，真系秋天佢会系秋高气爽啦。大家都会喺度晒咩晒咩，咪要洗洗要洗洗啦，咁亦都系时候要收，即系叫做系我哋叫做一年当中吓，咁我哋要收获啊，要有一啲嘅成果啊，要睇，咁所以点解叫金九银十，系咪我哋要睇成果一年里边吓，食粥食饭就睇呢个时间，咁所以晒金秋其实都会系一份我哋对土地嘅敬畏啦，亦都会系我哋一种好满满收获嗰种嘅感受。阿张话土楼无言，筑基有声，阳光底下系代代相传嘅丰年底气。系啊，希望今年啦，亦都系一个丰收之年啦。喵喵话好耐冇听到霍老师把声啊，系啊，我喺度啊，今日要翻工，好多事情要处理，唉。都系咁㗎啦，听日我哋都要返工啦。听日好多朋友都要返工啦，我相信大家喺听日嘅工作当中亦都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包括好多公司啦，其实开工第一日基本都要开会去睇睇啦，就係喺放假之前有啲乜嘢工作剩低嘅要处理，仲有就跟住落嚟呢个星期呢、这个月或者係呢个金九银十里面又要点样去做呢。当然啦，讲个金九银十，咁啊睇翻一啲嘅数据啦，见到喺呢一个国庆假期当中，包括我哋嘅车展啦，我哋各大旅游景点啦，喺今日晚上或者系听日早上，应该陆续都会出到唔同嘅数据啦。而呢个数据，相信都系一个唔错嘅一个数字。你喺呢个假期当中，会系好勤勤恳恳咁样喺工作岗位当中。去支持住大家，支持住呢个城市服务，又可以赚到一笔嘅金，因为喺呢个国庆假期里面呢都洗咗唔少，你会系属于边一个呢？亦都希望大家有所收获。我哋听听广告后嘅声音，稍后翻嚟继续我哋有国庆假期陪。

0: 陪住大家吹游佛山，妙享感受。我是霍纳韵。
1: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6。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8: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9: 假期嚟佛山行老街，千祈唔好错过巷口嗰碗冒住热气嘅双皮奶。嗱，佢唔单单系一个甜品，更加系岭南人藏喺舌尖上面嘅慢功夫。你先睇下个样啊，瓷碗里面装住奶白色嘅膏体，嫩冻就好似啱啱蒸好嘅水蛋一样。膏体嘅表面仲浮住一层薄而韧嘅奶皮。这个就是鲁顺德师傅用本地水牛乳经过煮奶、放凉、结皮、复蒸四道手作工序熬出来的讲究甜品。不像工业奶品这样甜到发腻，佛山双皮奶的甜是清润的，原味的就最见功底了。入口先是牛乳的纯浓，细细品味你会发现淡淡的奶香缠绕在你的舌尖之上。加一壳红豆亦都是经典的搭配，绵沙的红豆裹住柔滑的奶糕进入你的口腔当中，口感丰富，甜度刚刚好。天气转凉的时候，你还可以试下姜撞奶底，带住微微的姜味中和了奶的甜味，在秋冬天食简直就是暖到入心。老街坊经常说双皮奶要趁热食，啱啱上台嘅时候奶皮仲係有啲烟韧，但係羹尖一挑就破，一羹入口你会发现温热嘅奶糕根本唔需要咀嚼就马上融化喺口腔当中。唔似其他嘅甜品追求冰爽刺激，双皮奶佢嘅好就全部喺嗰种温吞当中。呢一碗顺德传统美食，佢冇花巧嘅包装，靠的就是那啖真材实料的温柔。在佛山行攰了，坐入骑楼底的老店，一碗双皮奶再加多块轮胶糕，这个就是佛山传统的烟火气，感觉上连时光都慢了下来。这个假期一语趁着这一份的微甜去感受金秋的悠闲和写意。
8: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7: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8: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7: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吹游佛山，妙享金秋，似乎假期咧嚟到呢度，亦都系要暂告一段落啦。但其实啦，吹游佛山仲唔单止，仲未停止。例如啦，我哋祖庙嘅27铺呢一个游乐活动啊，咁其实咧亦都系一直会延续到去10月20号。喺晚间呢个时间，亦都欢迎住大家噶。佛山27铺奇妙游复刻清代27铺嘅商贸市井，咁所以亦都系会俾大家咧有一个好不一样嘅体验。咁 详细嘅话，大家都可以去到我哋嘅微信小程序佛吹游上面去搜查，以及呢係尽管嘅方式啦，同埋我哋点样去打卡。咁尽管时间呢喺晚间夜场嘅话，就是、傍晚嘅6:30。嗱而家呢晚场即将开始㗎啦，如果喺附近嘅朋友就可以跑过去啦。係啦。

傍晚嘅六点半钟一直去到晚上嘅九点半钟，会系漫长嘅时间。咁今晚你赶唔到过去唔紧要，因为嚟紧一直去到十月二十号都依然在。而日场嘅游玩时间咧系上昼嘅八点半去到傍晚嘅六点钟。咁大家会睇翻你自己嘅时间啦。咁我会觉得咧，因为祖庙你平时打开卡都系白天，所以咧不妨可以下试下夜游祖庙，都系一个唔错嘅体验。假期即将结束啦，今晚如果各位朋友要外出的话，也可以去搜索就是我们佛山家 APP 里面有我们的一个停车指引，特别是免费的停车指引。只要你是打开你自己定位的话，打开佛山家 APP 啦，有我们一个关于停车指引的这个浮窗，点入去的话就可以帮你搜索到附近的一个最方便停车的位置。即将要收心啦，咁所以咧，今晚唔知道大家食饭未咧，或者你今晚嘅晚餐系点样安排啊？作为我哋嘅胃咧，其实亦都系要收心嘅，所以今晚晚餐清淡一啲咯，或者你今晚要食宵夜嘅话咧，我谂系啦，尽量少食啦，少油少盐，多啲饮水，令到超负荷嘅肠胃都喺呢个时候休息一下。国庆假期特别对于我哋广东人嚟讲，少不了食。我相信这个国庆假期里面，你的胃里面也都尝试了不同的味道了，是不是酸甜苦辣各种也都有新的体验。而今晚也都要早点睡啦，早少少放低你部手机，听日可以按时翻工。所以今晚呢，你可以拉开窗帘瞓，比早上的这份自然光可以叫醒到你。同埋其实我会觉得啦，刚才阿喵喵咧留咗个言，我其实颇为之有感受嘅。喵喵话今日已经翻工啦，好多事情处理。我谂呢个其实都会系好似似乎寻日仲系好悠闲嘅一个日子，但系一过到去到工作天嘅时候咧，你又好似就会马上一步到位咁样去马上转换呢个状态。其实真系唔系人人都得嘅，可能你会转换到状态，但系可能半日嘅时间啦，或者到去你听日落班嘅时候，你觉得对自己特别之攰，因为其实人都系需要有节奏，所以在听日的时间，可能你们公司已经安排了要开会啦，在听日可能都会是有很多的工作啦，但我觉得可以给自己稍慢半拍，不需要要求自己这么高的高强度，不一定要求自己满血复活，可以给少少大家可以有所谓的拖延时间，稍微慢半拍是 OK 的。咁所以有时我哋如果行动先于我哋嘅情绪嘅话，有时有情绪又未必可以调节过嚟。所以今晚呢，其实最好嘅方式当然係我哋提早少少瞓，早睡早起，俾听日自己一个自然醒嘅状态。当然啦，刚才都同大家讲，就係打开我哋嘅窗，等自然光可以静静咁样透入嚟。而听日咧，我哋可以稍微慢少少嘅节奏，亦都唔一定话完完全全由听日完全做晒。咁当然啦，这个亦都要睇翻我哋嘅公司嘅进度啦。咁但比较好嘅一个状态咧，亦都系我觉得调休咧有佢嘅唔系咁适合嘅地方啦，因为可能会打乱咗我哋咁多日嘅节奏。咁但系调休咧，其实都有佢好处嘅，因为唔会叫我哋马上一开工就开五日工，休咗七日啦。开三日工，于是去到星期日嘅时间啦，我哋仲系可以有一日嘅休息，俾自己一个咁样样嘅缓慢嘅缓冲期，去到下个星期我哋满血复活。所以呢三日嘅时间，你嘅安排非常之重要，喺你嘅公司或者你嘅工作岗位上边，你又会系点样去安排呢？亦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 FM94.6， 我们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啦，同埋活动亦都是等着你一起来打卡啦，一起来收听的。顺德李生，傍晚好啊， Lily 的日常你好啊。你要找呢戴佩妮那首歌，可能我时间关系找不切啦。西潮的搭星追月打卡。亦都希望大家呢借住呢个时间呢好好咁休整。今日晚上可以食返啲粥水，都一个唔错嘅选择，而且呢我哋顺德嘅粥水都唔错㗎喎。听日早上啦，其实我觉得虽然话我哋今日系返程高峰，但我估听朝都依然系有返程车流喺度嘅。所以各位亦都要预留返呢一个通勤嘅时间。我哋嘅听日早上呢，不妨亦都再稍

0: 稍微早少少起床。喺午间嘅时间咧，都听日天气唔错，可以喺公司楼下啦，或者附近去散散步，令到自己咧慢慢去恢复。或者我哋都可以做翻一啲轻量嘅运动噶，慢跑拉伸都系一个唔错嘅方式。而对于我哋小朋友嚟讲，今晚会唔会系一个茶楼补缺嘅时间呢？今晚会唔会有小朋友依然喺度赶工呢？咁无论点样都好啦，因为其实仲有未来三日嘅一个翻学日嘅一个缓冲，咁同埋仲有一日嘅休息嘅时间，所以不妨咧，亦都俾我哋小朋友咧少少一个机会，唔好过于喺开学之前或者翻学之前有过度嘅焦虑。如果系突击赶作业嘅话，呢、這个状态真系几辛苦下嘅。今晚咧，小朋友亦都要提前少少瞓觉啦。听日早少少起身，俾我哋嘅翻学早少少提前有翻呢一个节奏喺度。当然啦，听日嘅翻学任务咧，亦都唔需要摆得太重。最紧要嘅系自在。你咧又系点样啊？多谢你嘅陪伴，陪伴住我啱啱过去呢两个钟头嘅时间，一起是共享我哋一起国庆假期最后一日，亦都是最后一 part 嘅直播时间啦。希望大家依然保持住呢份嘅假期愉快嘅心情，听日开工快乐。最后带俾你嘅会有暴风女神，
1: 狂风猛风怒气。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0: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

0: 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1: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0: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2: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5: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朝西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6: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7: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8: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9: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渝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0: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1: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2: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1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15: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4: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
16: 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5: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7: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15: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9: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8: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20: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8: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21: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8: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22: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23: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24: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
1: 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 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23: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23: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23: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23: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宗武提示，
5: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4: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24: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2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13: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26: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27: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28: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6: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常

0: 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连条连式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2: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1: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5: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4: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6: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7: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2: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 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

0: 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 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其他国际消息，
1: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 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 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 将投资66亿美元 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 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 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 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 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 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2: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 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 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 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3: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 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 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
4: 每餐提供一份两束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5: 我叫张顺，是长江持舟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持舟段的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6: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 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 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 我内心特别自豪。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
7: 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
1: 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开车时慢些，他是最啰嗦的一个，
9: 出门在外最注意安全，
8: 他是最牵挂的一个，
9: 喝完酒之后不要开车，叫个代驾啦，
8: 他是最体贴的一个。
10: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傍晚7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5: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系送水辉哥，
9: 太神啦！
10: 我系萧华坚，
11: 我系他爷，
12: 我系来多一份啊！
13: 我系朱柏姐姐，
14: 我系刘思贤。
15: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5: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5: 快啲微信搜索翻。

0: 生微飘移抢飞啦！
1: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高年份。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入庙穿越，名称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有段古，琼楼雕塑姚岭南。嗱，提起佛山祖庙，谁人不晓啊？呢一座享有东方民间艺术之宫美誉嘅凌英祠古建筑，凭住一套三雕两塑，冠绝岭南，一砖一瓦，一石一雕，尽系代代匠人心血。踏入祖庙，未近殿堂，先到锦香祠。祠中东西两座石砌花台，分立两株九里香，老佛山人嗌佢哋做双妹麦。依两棵树，树龄超过500载，乃系佛山禅城现存年岁最高嘅古树。根据清乾隆《佛山忠义乡志》所在，锦香祠开凿于明正德年间，筑祠之时就营建浮台，栽种家木。依两株九里香就是同期栽植嘅。古至灵应祠图里面，这个位置早已经绘有乔木，代代双手庙前。每逢花季，白花簇簇，香气万日祠宇，锦香祠之名就是由此得来。500年来花开花落，静静守望祖庙香火起落，睇过文如壁烧造瓦脊，见证李代民重修大殿，堪称系武字嘅岭南史记。二步向前，祖庙三门之上横卧住一条赫赫有名嘅屠索瓦脊，业内嗌佢做岭南花脊第一品。呢一条瓦脊总长30几米，出自石湾屠索名家文如壁屠索作坊。文如壁是石湾瓦脊艺术的集大成者，他的家族作坊以文如壁作为店号，家族深耕制图200几年，在岭南建筑屠索史上面具有极高的地位。话说当年祖庙大修，佛山乡绅踏遍两广寻访良将，最终重金托付文如壁号一脉独立打造，成条瓦脊排布300几尊粤剧故事人物，郭子仪捉手，六国大封上，八仙贺寿，层层铺陈，武将甲胄文奴骏马鬃毛，侍女群居接奏，分毫不言，栩栩如生。嗱，呢度咧有一段有据可考嘅匠人往事，就记录喺祖庙文如壁屠索作坊旧记碑刻之中啊。寻常庙宇瓦脊塑像，只顾及平时观感，仰望人物就体态臃肿，模样畸变。嗱，文如壁号嘅能工巧匠们咧，体察此弊，就独创斜面透视塑法，塑造之时将每一组人物微微前倾，由人仰头观瞻，千人千态，比例匀称，绝无扭曲。嗱，呢一份巧思真系独步岭南啊！咁啊，点知瓦脊临近烧造完工之时，因为阴雨连绵，窑温就迟迟难以达标。大批嘅陶胚开裂残损，文如壁号嘅工匠们真系忧心如焚，铺席助手窑口，昼夜添柴调控火候，7日7夜都不曾安歇，死死咁稳住窑火，最终烧出有色温润、完整无缺嘅传世花脊。后世匠人每当讲起呢一件事，冇人敬服呢一份坚守同埋匠心。嗱，睇完屠索，我哋再上祖庙三雕珍宝。前殿金漆木雕屏风，运用多层嘅通雕技法，戏曲人物，岁修长云，层层相套，镂空繁复，但系就条理分明，刀工细密如同法师，历经数百年。依旧完好，灵应牌坊流传有340几件明正德年间原刻嘅砖雕，花卉长寿，吉祥文养，气韵古朴。 殿前石雕栏杆石狮，线条雄健，威严灵动，乃系原汁原味明代石刻遗传。崇经门顶端嘅灰索桃源三杰仪，系民国灰索宗师布根全亲手塑造完成，多层立体堆叠，配色清雅，历经近百年风雨嘅冲刷，色泽依旧鲜亮。嗱，如果讲到成座祖庙学术价值最高之处，当属明代流传嘅紫霄宫正殿。岭南气候潮热，台风洪水常年侵扰，明清众多岭南祠庙纷纷简化斗拱构造，唯独祖庙正殿严守规制，完整承袭北宋营造法式八铺作三下昂官式嘅做法。明崇祯十四年，香贤李代民主持祖庙大修，专门远赴徽州寻访木作名匠，严格依照宋式官造范式重构大殿梁架，成座殿宇纯用榫卯咬合，不嵌入一枚铁钉，依靠精妙力学架构，数百年来抵御狂风、洪涝、地震，巍然不动。这一套宋式斗拱正是中原营造技艺向南传播，扎根岭南的珍贵实物实证。讲到李代民修造紫霄宫，顺带提一提再入佛山忠义乡志的史实。李代民身为朝中重臣，心系桑梓，不单止斥资修缮殿堂，更加悉心保存庙中花木古物，守护锦香祠九里香长史。他不求香火酬报，只求流传岭南古建文物。这一份情怀和文如碧号的匠人手摇护艺，恰恰是异曲同工。各位，祖庙从来都不正只是一处仅供游览的庙宇。锦香祠九里香悠悠飘香，三门瓦脊上演千古戏文，都作之下花鸟水兽，梁柱之间宋式斗拱，夹埋一齐就是一部好立体的岭南工艺史书。一代代佛山匠人不论心力不淡劳苦，将毕生技艺镌刻在古建之上。倘若他日各位亲临祖庙，真是切莫走马观花，应该先在锦香祠静观两株五百年九里香，再抬头细望三门花脊，然后俯身端详钻石雕刻，静心品鉴紫霄宫的斗拱，细细地品味一下先辈匠人的智慧和执着。
1: 祖庙有段古，

0: 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1: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酒店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博峰、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2: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成日话
4: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5: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6: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双城，龙腾于水。11月1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0: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3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乡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0: 傍晚7:30。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陆太保杨明远出马来到战秦琼，他大喝一声话：大胆响马！劫完黄冈，竟然敢亲身来到登州大闹望海楼，唔想要人头啦，系咪你？秦琼话啦：哼，你老爷如果胆细就唔嚟啦。你叫做乜嘢名？我乃系老王爷嘅义子，干殿下陆太保杨明远。杨明远，你听住，你快啲翻去叫靠山王嚟，我同佢冤有头债有主，我要回一回佢。呸！王爷懒理你啊，你尝下你太保爷嘅金枪先啦。杨明远催马上前，举枪就刺。秦琼一想，杨林手下太保同埋将官咁多，如果车轮战逐过嚟同我打，我咪好蚀底。等到杨林再出嚟，我已经系筋疲力尽啦，到嗰阵时就唔掂㗎喇噃。哼，唔得，我一定要激到杨林唔出阵唔得先至好。佢睇枪刺嚟啦，用双剪隔开，跟住左手一剪，由底下向上一兜，打正枪杆，咣一声，震到杨明远双手虎口裂开，金枪就甩手。秦琼一个双龙搅海，两支剪向住面门刺佢双眼，杨明远向后一咬腰避开，哈，上当啦。秦琼嘅右手剪交俾左手，趁住两马交错，一伸右手拿住佢腰带，嚓咁一下就将杨明远成个捉咗过嚟，揿喺马鞍上边。睇热闹嗰啲老百姓，哇咁嘅声，争啲拍手掌咁交关啦。靠山王杨林一睇，又嬲又惊。秦琼啊对杨明远话啦：衰仔，嗱我放你一条狗命，快啲翻去叫靠山王出嚟会我。说话讲完，啪咁将佢掉咗落地。杨明远躝返起身，走去到杨林嘅马前，佢话：
3: 哎呀爹，响马实咗厉害，孩儿争啲冇命，佢话非叫你老人家出阵不可啊。
2: 孩儿，你唔使慌，等阿爹出去通你出气。跟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擂咗三通战鼓。秦琼一听，得啦，必定系杨林出马啦。果然杨林嚟啦噃。秦琼向住对面一睇，只见杨林啊身高成丈，虎背熊腰，身体魁伟，头戴紫金冠，身披黄金甲，内衬紫缎战袍，生得面如赤炭，白眉入品，一双虎眼黑白分明，鼻直口阔，银须飘洒，骑一匹白龙驹，手执一对水火囚龙棒。各位，呢对棒嘅形式奇特啊，棒头上有个龙头，头顶安住两只角嘅，棒尾后面是鱼尾三叉。咁多年嚟，杨林恃住呢一对囚龙棒，身经百仗未曾输过一次啊。喺佢背后打起一支大旗，金葫芦罩顶，上头打横绣住五个大字：太岁靠山王。旗当中是一个白月光，里面绣住斗大一个杨字。秦琼见到杨林嚟到，好高兴啊！佢心谂：到底我将你引咗出嚟啦！杨林嚟到秦琼嘅面前，勒住马，大喝一声：大，我 不杀无名之将，你报上名来。秦琼话啦：你听住，你好汉老爷姓秦明达，字尤金，我手下有大响马306，小响马多过牛毛啊！喺6月24半夜3更，劫咗你嘅黄冈同埋龙衣笼。头一份黄冈，我已经揈到干干净净，故此嚟到登州揾你个老虎鬼杨林，要第二份黄冈啊！一番说话讲完，激到杨林无名火起3000丈。呀呀呸！第二份黄冈，我已经同你准备好啦。不过讲到呢处，杨林摇一摇手中呢对囚笼棒，跟住话：你嚟睇，你如果赢得我呢对囚笼棒，第二份黄冈。照样俾你。好，你放马过嚟啦。讲完，秦琼催马向前一冲，双锏对住杨林嘅面门刺过去。杨林用棒挡开，秦琼一锏打佢只马。杨林合棒一格，又护住马身，两马冲锋过位。秦琼嘅双锏使一个白鹤亮翅嚟打杨林嘅后枕。杨林扭腰回身，用棒一推，咁两个人打到难分难解。秦琼施展出全身武艺啊，同杨林打咗几十个回合啊，不分胜败。各位，杨林乃系隋朝排第8名好汉，年纪啊虽然老啲，但系雄风犹在。秦琼就唔系佢对手嘅。点解又打咗几十个回合仲系未分胜败呢？事关杨林啊，佢见到秦琼身手不凡，想睇真下佢究竟有几多本事，所以佢就只有招架，一招都冇进攻。秦琼嘅心諗啦，呢个老鬼打咗咁多回合，始终都系封锁而密，滴水不漏，如果再打落去我会蚀底㗎喎。好，不如打埋呢个回合，我就使出我哋秦家嘅绝招杀手锏。呢个时候，杨林嘅马冲上嚟啦，秦琼嘅双锏雪花盖顶打过去，杨林神色不动，稳如泰山。等到打到嚟啦，招式用到老啦，唔能够变啦，佢双棒向上一格，用龙角叫住金装锏，出尽平生气力。向下一搞，讲一声放手。秦琼个心諗闭出出。金装锏当堂就飞出手。秦琼想拨转马头走人都嚟唔切啦呢趟。因为呢个时候啊，杨林用右手棒对住秦琼块面打过嚟。咁秦琼连忙出力嘅耷低个头避开啦。原来杨林呢一棒系虚招，就系要佢耷低头。杨林一棒扫空，顺势就将右棒交俾左手，腾出右手一点秦琼嘅小掩。秦琼一吸起，杨林由底向上一勾，就将秦琼嘅腰带拉实，出力一拉就将秦琼扯咗过嚟，揿喺马鞍上边。睇热闹嗰啲人就轰咁嘅声，哈哈！呢下就急到飞腿猪能写写下。杨林大喝一声：总二郎！拉住响马嘅马匹，执返佢嘅兵器，跟我回城。咁砰咁砰咁砰，打起德胜锣鼓，大队人马跟住杨林返登州城。飞腿猪能就急急咁跟住去啦，哈！上一行到护城河嘅吊桥边啫，就见到登州嘅西门山实城门，猪能哎呀一声停住脚步。各位，点解城门会闩咗嘅呢？因为当时靠山王兵马入咗西门，佢将秦琼掉喺地，喝一声绑咁，咁啲兵丁过嚟呢就将秦琼绑实。 杨林又话啦：忠二郎，赶快传令紧闭城门。佢就派人骑三匹快马去南北东三门各地送信，赶快关城。咁杨林佢点谂呢？佢系谂住啲响马讲唔定嚟咗好多噃，大概都喺城外十里八里嘅地方埋伏。佢连呢个头领嘅胆大嚟到酒楼饮酒，酒后失言就报出名字，而家将佢捉住咯。如果佢啲党羽知道咗呢，就必定会杀入城嚟，或者乔装改扮就混咗入城，咁城内就大乱噶咯。故此靠。

0: 后山王杨林就命令四面关城。好啦，杨林翻到王府，卸咗盔甲，换翻黄袍，就升座银安殿。文武官员就照例站立两旁啦。杨林话啦：
1: 人嚟，将响马带嚟问话。
0: 一阵间，秦琼就俾人嚟带到上嚟，跪喺台阶下边。杨林话啦：
1: 大胆响马，你劫咗头一份皇冠，因咩事又嚟到登州要第二份皇冠啊？你带领咗几多党羽埋伏喺边处？你已经被擒，仲唔快快从实招来？
0: 我老实讲你听啊，今日我哋人多，头一份皇冠分完啦，我剩返冇几多，故此我独自一个人嚟到登州要第二份皇冠。你好汉老爷既然被擒，要杀要剐任凭你啦。
1: 好大胆！徐芳、徐元亮，
2: 系在，
1: 你哋再仔细睇一睇，小姑山劫黄冈嘅系唔系佢？
0: 阿爹，冇错系佢。如果唔系佢，佢敢嚟登州要第二份皇冠咩？
1: 好，既然系佢，全令开一斩。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0: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1: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0: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1: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0: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2: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卡，动作快啲。
5: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在家里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7: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2: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3: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哥 s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2: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1: 系呀，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啦。
2: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1: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3樽165蚊。
2: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1: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3: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倘若仍不欢，默我似满而心做伴，但我也日胡说。

0: 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异动的心何时动荡，何时安宁，这个跟年纪有关吗？我觉得特别年轻的时候听姜育恒《异动的心》有感觉，因为身处异乡，因为那个时候少年心事，但后来越成熟越忙碌，其实你越想不起来异动这两个字，恐怕要真正的再到中年才有回首来时路，那个时候很莫名的感动。而与之搭调的，我想是姜育恒声音里天生的忧郁。一首歌的完成不只是天时地利人和，最合适的人借助最合适的音乐来表达最合适的情绪，这是所有成功的作品里最共通的一致。

0: 家人有约，重温经典旋律，沉淀时间之美。
1: 你看过电影《天若有情》吗？古惑在影像盛行的年代，因为那个生活不可切近跟复制而别有诱惑。其实这一个系列当中有诸多丰富精彩的内容，但是唯独刘德华跟吴倩莲的那一部《天若有情》我印象深刻。那是1990年的电影，刚好是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我想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就像是一个没有完结的青春梦。当然对刘德华来说他也很重要，因为那是他的转型之作。其实从那个影片开始，他再出现就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偶像出现在荧幕上，而当年吴倩莲也因为这部电影在香港走红。据说香港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变了一些审美习惯，就是开始能喜欢青梅淡幕的女生。那电影发生跟陪伴过的时间，真是一起走过的好日子。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刚我们说电影《天若有情》，我想很多看过的人都记得里面有一幕呢，刘德华骑着摩托车边飞奔边擦鼻血的那一幕，他成为这个电影《天若有情》当中最动人的一刻。而坐在他后面的吴倩莲身着洁白的婚纱，在裙纱飞舞的瞬间成为那个时候女孩子们很羡慕的美丽的一刻。说起来当年流行过的香港流行乐坛的四大天王，刘德华的位置呢始终很微妙，唱歌难敌张学友的地位，演戏呢不像黎明的文艺片那么印象突出，跳舞跟郭富城相比又少了一些极致。但是你再换个角度看，这个人合作态度佳，工作又敬业，所以得到的荣誉和口碑也是最全面的。每一个人总是有自己的闪光点，如果轻易模仿，永远没有自己的特色。所以轻易不放弃，是一个人可以寻找到自己很必要的坚持。

在舞台上那一瞬间，内心当中有很多的感谢是真实的存在，想要表达的。接下来这两首歌要怎么样来播放才算是显得这个节目比较正经呢？先听听王菲吧，一颗红豆醉寄相思。说起来诗意婉转，本来不符合她的冷峻的作风，但是你仔细想想，当年翻唱邓丽君出道的王菲还真的其实唱过很多这样的作品，旋律柔软，跟她天生的音色有关。但是后来呢，很多作品里面的对这个人世的态度其实是有疏离感，然后又冷静，缺乏温度的，但那反而成就她的风格。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当人们预设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的时候，就好像把你所有的期望值降低了。你知道，当人降低期望值，就是为了有一天你迎接失望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的痛苦。连同不能永垂不朽的爱情，好像有一天回来的时候，也会让人觉得怎么又开始有一点点永垂不朽的可能了呢？谢谢你的爱1999，是谢霆锋在1999年9月19号发行的国语专辑，当然也是他的第一张国语专辑。那个时候，因为了解到刘德华跟黎明的

发片期，所以他刻意把自己专辑推出的时间提早了10天，但是却搭了一个顺风车，就是刘德华10年前很受欢迎的那首《谢谢你的爱》作为概念，所以名字叫做《谢谢你的爱1999》，希望那时候能够加深他进入到台湾市场，台湾歌迷对他的印象。不过呢，后来的人常爱联想，因为2000年3月份开始的他跟王菲的那一段跨世纪的恋爱，人们好像就觉得《谢谢你的爱1999》像是一个序曲和预言，暗藏某种美好寄托。

0: 向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咔，动作快啲！
4: 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8: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7: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8: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入。

0: 由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3: 在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各位好，欢迎分享家人有约，我是王佳。1999年出道4年的陈奕迅推出了《婚礼的祝福》专辑，同名的主打歌描述了一对恋人分手之后，结果要接到对方喜宴邀约的某种酸楚。曾经的海誓山盟由字字句句变成了一纸字句，而浓情蜜意也只好化作强颜欢笑。有人说人最怕的就是动真情，何况还要以撕扯的天真和残忍收场。婚礼的祝福当年一流传，就成为失意人的恨情歌，其中惟妙惟肖的自苦令人难忘。歌里说，你和他，我和你，这是个讽刺的交集。你要我来就真的出席，你的喜帖是我的请帖，你要我举杯，我只能回敬我的崩溃。有时候现实人生比歌里世界更精彩。

1991年，由 TVB 的舞蹈演员到出演《阳光机车》广告，再到首张专辑《对你爱不完》红遍台湾，郭富城的心路可谓有意外也有命定。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是他的第二张专辑，同名主打歌获得当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国语歌曲亚军。歌里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我觉得今天在听唤醒的是那个时代流行音乐的标准格式和精准刻度，那就是直抒胸臆了。但是而今在听未必动人，却特别真实的寄予了当年的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重温经典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0: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1: 继续分享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的朋友他们所推荐的作品。有位叫做发条飞的朋友说，我第一次听谭咏麟的朋友是在成龙和谭校长主演的《龙兄虎弟》里。我想大概世界上最好的友谊就是像成龙陪着谭校长穿越浩瀚沙漠，以身犯险去为穷敌救一个永远不爱自己的女神吧。还有一位叫做南坑说，还记得那年高三是10个人的大宿舍，3个厕所，冬天洗澡的时候就爱唱谭咏麟的朋友，半个校园都听见，还被老师警告唱给全校听。现在10个人都分开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希望他们都过得好好的。如果你喜欢的音乐背后的故事，你喜欢他们的理由，也想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透过在公共微信平台上搜索家人有约，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当中来。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来分享大家都推荐的这首谭咏麟朋友。

有约，这一首歌为你而来。这个时间你有没有开始为我们留言呢？因为节目是录播，所以你今天此时此刻的留言我们要到下期节目当中才会分享，但我相信也因此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好好的把你关于你喜欢的这首歌的回忆写下来给我们。有位叫做吱吱嘎嘎的朋友说，想起初一的时候呢，每周有一节音乐课，有一次老师教的歌曲就是满文军的《望乡》，在课堂上一句两句的教，一个大教室七八十号人，我们跟着唱。那时候住校，你知道的，初中刚开始住校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总是想家，总是回家。我还记得当时我坐在靠窗户的位置，总是向窗外望，觉得家离学校好远。

这是芝芝嘎嘎跟我们分享的满文军望乡。如果你也想跟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歌，说说你跟他的故事，都欢迎你透过公共微信平台搜索家人有约，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直接留言就可以了。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有一叫做清静的朋友说，高考之后成绩出来之前，我不断重复播放的是郑智化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别哭我最爱的人，是我很喜欢的一首。到如今心情已经不再那么压抑，这首歌当然也很久没有听了，但每次听到都会想起那段等待高考成绩的时间。还有一位叫做英竹的朋友说，在最灰暗的那段日子，我经常听这首歌，计划着自己的昙花一现。大家推荐的叫做别哭我最爱的人。郑智化其实有一些作品的歌名是真的蛮诗意的，比如用我一辈子去忘记，比如这首别哭我最爱的人。他并非只有星星点灯、年轻时代还有水手那样的音乐旋律跟主题，那些主题或许是知名的，但不代表全部的他。家人有约跟你分享最后这一首歌，我是王佳，明天见。

0: 晚上九点三十分。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1: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二十一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2: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3: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2: 吓？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Canno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远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冻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连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5: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4: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6: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4: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书：
8: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4: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 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9: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4: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109.2 亿元。家电

0: 电以旧换新 284.8 万台，带动销售额 123.4 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305.2 万件，带动销售额 86.8 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 19.6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 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 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 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3: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5: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出新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6: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5: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7: 何家冲的全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5: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8: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

0: 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0: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2: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3: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吴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4: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3: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5: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6: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兆，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7: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8: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7: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8: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7: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8: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
7: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8: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7: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8: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7: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8: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9: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0: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11: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2: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11: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3: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1: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14: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6: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9: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6: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

0: 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

0: 小妹啊，苗子庄，我们得抓住这个旱路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1: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旱路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2: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3: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是密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是佢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密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密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窄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密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密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啦。你千祈唔好错过人生难得一次嘅自驾体验啊！

0: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4: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3: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4: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3: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5: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7: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7: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0: 同小朋友交流点样去同好朋友和平相处，或者同好朋友有更好的关系。其中，如果我小朋友交咗个坏朋友咧，即系作为我哋家长会觉得，点解你同呢个人做咗好朋友之后咧，就翻嚟学识摁脚啦，系咪啊？或者翻嚟学识讲一啲唔啱听、唔适合嘅不文明嘅语言啊？
11: 当你的小朋友交到一个坏习惯很多啊，在品行上面有些缺失的这些小朋友的时候，那我们首先就要跟我们的小朋友说，你跟他交朋友，你为什么愿意跟他交朋友呢？
10: 哦，明白了。
11: 先听下小朋友自己怎么说，可能这个小朋友有些优点我们是不知道的，咁先聽下小朋友睇中佢嘅係邊一方面，或者我覺得佢玩呢個魔方好犀利，或者佢喺堂上面發言嘅時候，佢係成日得到老師嘅呢一個讚賞，佢個諗法係同我哋與眾不同嘅，或者佢個觀點係我哋好多人都諗唔到嘅。呢個時候咁我哋就會肯定啦，係冇錯，呢個小朋友都有佢個長處，呢個係優點嚟嘅。但係聽講好似呢個小朋友，你同佢玩咗之後，好似有啲壞習慣形成咗。係唔係呢個小朋友入面都有咁樣嘅習慣呢？
10: 同埋我哋都要評判，就係我哋小朋友其實可能佢都有個判斷標準，佢知道佢講呢啲說話係不文明㗎啦。
11: 係，
10: 但有陣時為咗去我哋話討好，或者我想同因為你呢個人我好欣賞，想同佢做朋友，所以我又同佢講一樣嘅說話。
11: 係啦，通常就會咁。咁呢個時候咧，就聽下佢點講啦。如果佢都意識到嘅話，咁我哋就要及時咁去引導啦。個你個同學係有優點嘅，我哋要學習。但係咧，佢有佢個缺點。咁首先我哋缺點係唔學嘅。咁可唔可以通過你同佢做朋友嘅呢啲力量，去幫佢去改一改呢啲缺點咧？就大家一齊進步咧。
10: 冇錯。
11: 即系万一如果真系呢个情况越变越坏，可能坏习惯学得越嚟越多，好嗰啲优点可能自己都冇学到嘅时候，可能我哋呢个时候就要适当咁引导我哋嘅小朋友，先暂时保持一定嘅距离先，先冷静一下先，自己谂一谂先，证明咧呢个小朋友喺人哋同人哋相处嘅时候，佢系冇自己嘅主见，冇自己嘅底线，就受人哋嘅影响好大，呢个时候我就建议就冷静咁样远离呀。
10: 系，同埋亦都睇翻我哋自己小朋友究竟佢需求嘅系乜嘢？点解对方咁吸引佢讨好型？会唔会系呢种？都要了解翻我哋小朋友佢嘅需求系咩？佢根源系嚟自边度？有阵时佢呢种嘅需求唔一定系对方影响咗佢，而系咁啱对方出现咗呢种嘅特质，好吸引到佢。
11: 系啦，
10: 有可能嘅。咁啊，当然我觉得大家亦都可以请教老师啦，因为毕竟老师亦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学生，同埋更多嘅时候同学生相处会知道佢哋嘅相处方式。
11: 即系如果喺呢一个问题上边，我哋作为父母都冇办法去引导的情况下边，我哋都建议找翻教小朋友的老师，去了解更加具体的情况。
1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3: 心欣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4: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咧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啦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初秋清润好物大货起啦。
1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
1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6: 曾主任咧系口腔修复领域有住33年嘅丰富经验啦。之前咧有位心嘅听众咧，方医就问啊，话自己缺咗3-4隻牙，好想知道可唔可以种翻隻牙。毕竟咧种牙费用又唔平啊嘛，曾主任。除了种牙呢，通常仲有咩选择咁呢？
17: 对于多隻牙嘅缺失呢，临床上面主要係有3种嘅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同埋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嘅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2种，觉得可以唔使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16: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咧都唔会优先推荐呢2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17: 问得非常好。关键咧呢2种传统嘅方法咧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咧系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系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咀嚼效率咧可能只得真牙嘅30%-40%。会影响到食饭同嘅享受，更重要嘅系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嘅健康轮牙，并且冇办法阻止缺牙区嘅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睇落系显老嘅。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换做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嘅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2只健康的牙齿磨细， 来充当即是桥墩。对健康牙齿来讲是一种牺牲，而且所有的咀嚼力量都压住在这两个桥墩那里，长期下去他们可能会顶不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不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16: 听你这么讲，这两种方法真是各有各的麻烦，一是牺牲舒适和健康，一是牺牲好牙。咁相比之下呢，中植牙嘅优势体现喺边一度呢？
17: 係嘅，中植牙之所以成为而家嘅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佢係能够好好咁解决传统方法嘅呢啲痛点。佢嘅优势呢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每一颗中植牙就好似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入面，完全唔使磨损旁边嘅健康牙齿。第二，中植体咀嚼时产生嘅力保持牙槽骨，防止佢萎缩，从而维持面部嘅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嘅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嘅连续缺三四只牙嘅情况，我哋往往只需要种两只牙根，上面架起三只牙冠，咁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咗中植牙唔伤邻牙、保护骨头嘅核心优点。是目前非常理想的一种折中方案。
16: 我插杯嘴啊，虽然很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呢，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咁样。但是听你深入分析来看呢，无论是从它的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的保护，定是从长远的使用年限来看呢，其实它反而是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的选择。
17: 是的，很多人只是见到前期的价钱，但忽略咗长期嘅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买一对普通嘅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嘅鞋呢，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五到十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数啲呢？
16: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十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三十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系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这个投资咧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啊，其实系值得嘅。
17: 嗯，系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咧，每日成本系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三五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呢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邻牙又系一笔费用，但系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咗邻牙，实际上系为你悭翻未来嘅可能发生嘅费用。
16: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喺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17: 喺蝉耳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嘅种植体验。首先，我哋嘅种植医生团队系非常强大嘅，目前有资质嘅种植医生系有十个人，并且都系具备十年以上嘅临床经验。就似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三十年嘅经验啦。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嘅要求，所有医生唔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嘅能力。我哋仲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嘅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嘅患者进行更周全嘅术前评估。
16: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咧，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啊，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蝉耳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他们有专业的医生团队和专业的技术，专门针对这一类的难题。不过对于选择在三甲医院种牙，有些听众很关心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不是收费会比较高呢？
17: 种牙呢首先是一项医疗行为，而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我们评判的标准不应该只是平定贵，更应该的是值不值和安不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的医院，有质量保证的种植材料，加上一支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的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的经验很重要。 不可以只关注平定贵的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16: 缺牙修复的选择需要综合考量的，大型的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的应对经验。咁啊，禅医口腔咧，为答谢电台嘅听众咧，亦都有专项嘅补贴嘅，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嘅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嘅品质同埋保证。咁下面咧，听听客户嘅声音。
18: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中牙补贴，中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

0: 我是吴谨瑶，
1: 我叫无所谓，
0: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2: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0: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 系咯，无所谓啦。
2: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2: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0: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2: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九四六路况。
6: 好啦，咁睇下呢个时间嘅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岭，桂华路嘅海口路段往南庄，海白路鸭口大桥往广州，南国西路轮桂路口过杏坛，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高速有一段就广佛高速横沙路段，亦都系往广州方向布慢。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6: 各位早晨，今日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日寒露，我是大田。
8: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来关注天气。
6: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晨
9: 晨。早上好，主持人，大家早上好。
6: 今天天气怎么样？
9: 预计今天的话，我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左右。
6: 嗯哼，接下来怎么样？
9: 9到10号的话，大致是维持一个晴好的天气，气温逐步回升。目前的话，因为干燥天气持续，各区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也正在生效中，提醒大家要注意森林防火和一个用火用电的安全。
6: 好的，谢谢。
8: 跟住嚟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广站高铁佛山站假期期间单日最高客流超过26000人次，达到开站以来新高。
6: 广明高速假期期间一度实施潮汐车道缓解车流压力。
8: 假期期间多重楼市利好集中落地，佛山不少楼盘到访量成交量走高。
6: 国庆档国内的电影总票房突破10亿，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了假日消费的新风尚。
8: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宣称已经通过 AI 破解多项数学难题。
6: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0: 早知佛山。
6: 昨日就广站高铁佛山站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车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坚守岗位，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便捷出行。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的前六日，佛山站累计到发旅客突破 12.9 万人次，单日最高是超 2.6 万人次，刷新开站以来的历史纪录。请听报道。
11: 在7号上午10:30左右，来自长沙、湛江、深圳等地的高铁陆续抵达佛山站，拖住行李箱的旅客络绎不绝出站，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穿梭期间开展引导和答疑。有旅客说，假期出行票源紧张，提前抢票并且调整了目的地先正顺利成行。亦都有旅客说，假期的旅途比较顺利。
12: 这是国庆假期，我的妈妈帮我抢到了回湖南的票，在家里面进行了5天的休息，这次旅途也十分的顺利，这次我又重新回到了佛山继续我的学业。
11: 国铁集团公布，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佛山站开行营业旅客列车104列，其中首次开行武汉上海方向的始发列车，加开23趟途经列车，经过湛江、长沙、深圳等方向。市禅城区相关单位亦都严格落实直班直守制度，通过加密公交班次、动态延长公交的士和网约车运营时长等的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出行。记者实地体验了出站换乘流程，旅客由2号站口出站之后，沿着地面上的网约车出租车指引，就可以无缝前往停车场。佛山广站高铁开发建设公司生产调度保障部工作人员陈德健表示，随着服务的完善，乘客而家可以直接导航到比较近的网约车停车场。
13: 旅客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打车软件直接搜索佛山站，现在已经可以
12: 马上定位到我们的 P4 网约车停车场的上车点。
11: 为了应对返程高峰，车站方面提前做好客流预判，加强重点时段、重点车次的引导力量，确保旅客进出站顺畅。同时针对夜间到达客流，公交、的士和网约车都相应延长了运营时间，方便旅客接驳。佛山站自从开通以来，首次经历国庆假期大客流考验，整体运行平稳有序。铁路部门提醒，返程高峰仍在持续，旅客可以关注列车正晚点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准备好有效证件，以便快速进出站。以上是佛山传媒王靓、庞伟杰的报道。
8: 国庆假期最后一日，广明高速迎来返程客流。广明高速公路公司通过试行潮汐车道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今日下午，广明高速东行广州方向车流较大，但是车辆依然都是有序通行，没有见到有明显的拥堵。相关部门今年在广台高速高川立交段试行潮汐车道措施，这一项措施曾经在10月1号下午短暂实施大约20分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该路段主线车流的压力。
6: 国庆黄金周期间，多重楼市利好政策集中落地，佛山楼市迎来了金九银十的关键回暖节点，各热门楼盘到访量、认购成交量是持续走高。其中一个位于蝉桂核心宜居板块的项目，推出了限时购房折扣、专属车位券、物业费减免等优惠，并配套无人机拼装、航天模型 DIY、 3D 打印体验等活动。国庆首日就吸引来访的客人超过300组。而北滘的一个楼盘在国庆前4日日均到访量达到80批以上，相比平日周末时间增加了大概60%，同比接近翻倍。客群里面北滘本地改善客户占了1半，广州客户大概占了30%。有房产中介平台统计显示，9月28号到10月4号佛山新楼一个星期的成交有467套，环比上涨 5.7%。业内分析话，市场回暖的背后是现楼销售、交楼即交证以及是首套住房商业贷款、财政贴息等政策叠加发力，令到刚需和品质改善需求加快入市。
8: 商圈消费方面，国庆假期前开张的佛山万象天地10月1号单日的客流高达22万人次，酒店经济成为拉动消费的核心引擎。当中一个烘焙品牌佛山酒店日均客流5000到6000人次。而景区方面，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的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复刻古商贸街巷场景，融入 NPC 活动，令到游客沉浸式体验国风魅力。
6: 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国庆期间连续4日举行，期间一共成交了1593台车，同比增长36%，销售总额3.18亿元，增长22%，再创历史新高。近3年，男装汽车销售额从5到40亿元跃升到56.6亿元，增幅43%。另外，南庄仲打造春有汽车生态博览会、秋有车水马龙汽车欢乐购的双展战略，4年累计撬动消费达到15亿元。
8: 南海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收官，接待游客超过15万人次，单日峰值达到3.6万人次，带动综合文旅消费超过4000万元。7日期间，广佛高校网球交流赛、湾区匹克球公开赛、桨板定向越野赛等专业赛事轮番上演，全民荧光夜跑、人宠水上嘉年华等体验项目兼顾大众休闲。现场仲有户外好物市集、展销露营装备、户外炊具、精品五金等单造制造产品。
6: 叠教龙船漂移今年第一次在国庆假期有举行，17支龙船劲旅在叠北东胜参加 S1 的漂移公开赛，结果是由来自广州荔湾的队伍夺冠。跟住落嚟两个周末仲会接续上演高校挑战赛和百企漂移赛，请听报道。
11: 今次赛事全程大概630米，连续3个急弯紧密衔接，其中第二、第三个弯是两连发夹弯。25米长的龙船要在最窄3米的河道当中高速漂移，船身几乎贴住石岸擦过，令到岸边的观众连连喝彩。
13: 我平时也是自己有爬龙舟的，所以过来学习一下各位大神的一些动作呀、 包括就是感受一下一个国庆的一个氛围，叠叫的一个龙船氛围，我觉得很刺激，特别是就是转弯角的时候，所有的船友都是一条心，一起在向终点出发，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值得我们学习。
11: 从广西南宁过来寻根的游客说，今次刚好撞上这场赛事，说以前看到的龙舟赛都是在比较阔的江面上，第一次见到这种比赛方式，好受震撼。经过近三个钟头的激烈角逐，广州市荔湾区海中联队以2分40秒35的成绩夺冠。冠军队的领队耿东飞赛后坦言说，他们支队提前一个星期来到蝶教训练，训练的时候亦都难免嗨嗨碰碰，但正式比赛的时候表现好好，
14: 太刺激了，真系系啊，比我哋预想中更加难，定有啦呢啲系啊，嗨嗨碰碰系，但系我哋今日咧就啲太守好靓太，完美入弯。
11: 今次公开赛是蝶教龙船漂移秋季系列赛的第一场赛事，由南海区桂城街道蝶北社区主办，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跟住落嚟10月11号 ,2026 首届全国高校蝶教龙船漂移挑战赛将接棒上演，首创高校加本地混合组队模式，本土冠军船队舵手随船带份。而去到17号南海百企龙船漂移赛则由本土名企组队出战。睇比赛之余，市民游客仲可以漫步蝶教水乡古街巷，打卡龙船广场、陶甲会馆、蝶教墟古街，品尝本地老字号美食，一站式感受岭南水乡嘅烟火气。从端午嘅现象级顶流，去到如今嘅三菜连发，蝶教龙船正将一条乡间河涌打造成贯穿全年嘅城市文旅主场。以上系佛山传媒宋佳宇、黄锦成嘅报道。
15: 粤港澳大湾区武术文化嘉年镜像分子。
6: 而诺贝尔物理学奖就由82岁的美籍科学家哈尔岑获得，以表彰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以及发现高能中微子所作的决定性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说，中微子几乎无处不在，能够穿透地球和人体，但很难被观测到。哈尔岑在1988年首次提出利用南极冰层探测中微子的设想，到近年成功探测到首批高能中微子，并确定其中一些是来自太阳系以外。
15: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正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冰联中国大满贯，孙颖莎爆冷1-3不敌泰国。

0: 公开赛咧，郑钦文喺女单十六强中2-1淘汰亚美尼亚对手查拉列娃晋级八强，而查拉列娃喺第二轮淘汰世界排名第一嘅列巴基娜，被视为今届赛事黑马。咁郑钦文第一盘三次破发，轻松6-1胜出，但第二盘被对手追平，到决胜局咧，郑钦文两次成功破发，锁定胜局。
1: 国际奥委会话，到而家有7个国家表示有意向申办2036年夏季奥运会，包括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同土耳其。其他有意申报嘅国家要喺呢个月底前提出，预计2029年会有最终结果。喺7个已经申请嘅国家当中，除咗韩国同德国之外，其他都未举办过奥运。如果南非成功申办，将会是首次有奥运会在非洲举行。
0: 呢节内容就到呢度啦。咁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咧，盘点下国庆嘅文旅市场。咁啊，邀请包括咧我哋佛山全文旅集团祖庙27部奇妙游项目嘅负责人啦，以及各景区景点嘅负责人，咁同大家回顾分享下假期佢哋各地嘅热闹情况，介绍下跟住落嚟仲有咩活动安排嘅。欢迎大家可以上佛山鸡 P P 点击下边嘅花生栏目，进入我哋早晨从九时出发嘅直播间，讲下分享下你假期嘅故事。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146路况。
1: 好，咁咪睇返而家缓慢嘅路段吓，咁啊都比较多噶啦。咁啊，先部分学校周边啦，河源路嘅佛山实验学校而家双向，桂光小学、南海实验小学对开嘅海七路同埋灯湖西路都有慢。东博南路嘅冠华小学对开位置，仲有德胜小学周边，包括长和路啦同埋碧水路。咁啊，其他市区缓慢路段咧，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乐安路段往兰石，桂华路、海口路段往南庄，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往桂城，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桂和路桂光铁路桥位置双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是双向，安利特大桥过轮滘，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德胜大桥双向，高赞大桥过杏坛，咁啊高速有一段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2: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3: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4: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在地铁里面是不可以大声喧哗的。
3: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哦、不过在地铁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闹的。
5: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6: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6: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6: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6: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7: 早晨，从946出发，